0: 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啊，里面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三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呢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统统呢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我们限时开通10分钟的热线抢购啊，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细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介绍啊咱们电台呢在2026年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新疆之旅的一些细节。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啊，文琪呢接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来咨询，其中呢除了我们的老听友啊基本上呢很快就锁定位置报名了之外啊，咱们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关注我们他们都来自哪里呢？有很多是看了我们的直播，听了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呢是以前跟我们玩过的出去的这些游客啊，我们的老的听友，哎，大家玩的特别好，然后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朋友，让他们来放心的咨询报名电台的团，所以我都跟他们约好了，我说在星期六的8点到9点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关于这个团有一些细节我们给你讲得更清楚，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了。其实在之前啊，我们在上次节目的时候呢说整团现在剩60多个位置，
4: 对，
0: 然后上周我这儿就接了不少电话，所以我们的报名呢非常的踊跃，基本上余位就很少了。我们为了确保接下来大家呢还是能走上，所以我们就在今天 天的直播之前特别申请加了一节车厢。
4: 对
0: 啊，是这样。嗯，
4: 对，因为这个机会吧，它真的是说比较难得。
0: 嗯，
4: 你像去新疆呢，你走早了呢，它可能温度还比较高，人也比较多。
0: 嗯，
4: 你走晚了呢，到新疆呢，这个就
0: 季节不对了，有地方。

0: 下雪了，
1: 就已经是比较冷了。
0: 对，
1: 那么8月29号的这个时间，开学了，
0: 嗯，
1: 也都开了，是吧？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景区呢，整个的这个人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温度呢，又恰恰呢，就是秋高气爽的，
0: 嗯，
1: 是最适宜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瓜果梨桃呢都熟了，因此这个时间段，那么将是整个的2026年去新疆最美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对。
1: 所以说报名的人比较多。那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是60几个位置了。
0: 嗯。
1: 然后呢，后来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啊、粉丝啊、听众们，然后呢，这个也强烈要求，那么我们就增加了一节这个车厢。
0: 对，一想这距离出发还有这么长时间呢，就剩这么点位置了，哪够我们叔叔阿姨报名
1: 呢？增加完了之后，文琪老师现在跟您说，现在还剩50个位置了。
0: 增加了之后，我们现在还剩50多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还是比较踊跃的，为什么呢？都想把握住这样一次这个机会，因为今年的这个旅行产品哈，尤其是说我们阳光俱乐部的，按照每年它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吧。
0: 嗯。
1: 但是今年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上铺的这个起步的这个价格哈，你像我们去走新疆大环游的这一次，这个价格才5580元起。
0: 哎。
1: 啊，这个是有史以来吧？那么在这个月份啊，其他月份咱们不讲哈，就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呢，给的是这个投入到市场里面是最低的一个价一次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我接电话的时候啊，有一些叔叔阿姨说，他说八月份其他的日期还有什么什么样的团队，我说啊，就是八月的上旬和中旬跟我们的这个日期都没法比，
1: 没法比。
0: 我说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比如说八月的上旬、中旬，您出发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这个暑假，
1: 是的，
0: 那么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前，家长会带着出去玩，那么八月中旬左右，绝对是整个暑期出行的一个最高峰。叔叔阿姨们本身这当地呢就热，你想景点还那么多人，你去看什么啊？看的都是人，
1: 哎，
0: 你都拍不到景，那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你参加我们8月29号的这个，我们到了新疆的那一天，因为之前我们要到宁夏玩几天，然后呢9月2号正好到新疆，那就是完全开学了，景点的人就瞬间减少了，咱们游玩绝对是很好的一种体验。
1: 对，
0: 所以你要认准8月29号电台出发的这个日期。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所推荐的这个旅行专列啊，是说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开行5趟专列。
0: 对，
1: 那么在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有3趟这个开往新疆的旅行专列。
0: 嗯，
1: 那么他所去到的地方呢，是说有宁夏、有内蒙古、有新疆的东南西北，那么还有甘肃省，整个呢游玩呢是19天。
0: 嗯，
1: 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29号，这个日期呢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是什么呢？这个火车这个专列呀，它是要通过这个竞标得来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日期呢，它就不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变更。啊，所以说请大家放心。为什么是说要通过竞标呢？今天也跟大家呢在一起呢去聊一聊哈。因为有一条铁路线，它叫做兰新线，就是从兰州啊开往新疆的。大家可以如果身边有地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呢，就像一条狭长的走廊一样。因此呢，每天所能通过的这个火车的数量呢，它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要通过这种竞标的一种方式来完成这个旅行专列的行程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因此呢，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通过竞标，那么取得了这个今年的这个8月29号这趟专列的这样一个经营权。
0: 我们打出多少提前量？
1: 对，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提前量。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刚才文琪老师已经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啊，这个景美，啊，人少。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美食呢都到位了，
0: 嗯
1: 啊，因此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2026年的最后一次啊，最后一趟，那么开往新疆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很多朋友呢，经常呢要去讲到，就是说我们去新疆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的方式哈，我前两天还有一个那个叔叔，他在自驾完了之后给我打过电话，说我要跟我身边的朋友讲。哎呀，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还是不要自驾了。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本来呢心情很好，但是由于新疆当地所有的这些旅游景点啊，尤其是那些大的那个旅游景点，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这个草原，
0: 嗯
1: 啊，比如说像这个喀纳斯湖，都需要门票的提前预约。
0: 对对对。
1: 那么好，那么我呢，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计划，我把门票。

0: 后呢，我都给预约上了。预约完了之后，但是在我开车的这个过程里面，由于路不是很熟悉，我堵车了。
1: 嗯，
0: 结果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赶到那个景区，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
1: 是的，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造成这个门票呢，那个就错过了，
1: 在规定时间没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想再次预约的时候
1: 满了，
0: 哎，满了，他又预约不上了。
1: 哎，
0: 结果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景区就给放弃了，开了好几千公里的车啊，大家呢也是心情还算可以吧，但是呢有一些景点没有看到，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1: 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景区在旺季的时候，为了控制流量，都是会大部分采用预约的这种方式。首先呢，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操作就不太清楚啊，在什么平台上约。同时呢，您就是算是自己约了，在去之前，一旦发生了一些突发的事件，您没有保证在这个时间到达，那么他就自动的就错过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的几天一定是全部都约满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我都开始定我接下来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出
0: 行
1: 了。
0: 啊，
1: 对对，一个多月以后的出行，就是必须要打出提前量。所以你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但是跟着电台出去，这些全都不用操心。
0: 这叔叔给他老伴儿一顿埋怨。
1: 嗯，
0: 他说就是你偏得让我去这个自驾行。
1: 自驾
0: 啊，跟人家这个旅行团多好呀。咱们又不用操心，是吧？吃的有人管，
1: 嗯，
0: 啊，住的给你安排了，所有的这些知名的这些景点呢，都给你把门票预约的板板正正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还有全程的这个领队陪着你，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保健顾问在车上给你嘘寒问暖的。
1: 更重要的是，你这种交通方式，你直接想躺着我就躺着了，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就不像是你自己开车，你还是得坐着，怪累的。
0: 叔叔给我还累够呛，
1: 嗯，是
0: 啊，然后跑了这么远。那些好看知名的景点儿，我还没看着，
1: 嗯，
0: 啊，这些钱都白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他再去选择旅行呢，他交通呢，实际上是首选的，就是旅行专
1: 列
0: 嘛，
1: 嗯，
0: 啊，他呢，就是说可以躺游，这个新疆，然后整个在行程编排里面，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旅行团，有专职的这些领队的这个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始到结束，
1: 嗯
0: 啊，一直为您的这个吃住行啊再去做这个安排，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都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完成。
1: 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领队啊，是我们的这个一大亮点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清楚，我说有的领队呢，我们经常在团里看到啊，其他的一些团队游客和领队之间会发生一些争执，发生一些问题。那么究其原因呢，就是首先这个领队可能对于这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或者不太熟悉，那么会出现一些工作上的纰漏，那么游客就比较不满意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耽误时间。但我们派出的啊，都是反复去过新疆很多次的，至少有10年的这种带团经验的，
0: 是的，
1: 这种工作的服务人员，所以呢，会领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啊，就是安排的会非常的好啊，除此之外呢，他也是会非常专业，而且我们要求他带电台的团就一定要把大家就是整团啊带领的要非常的快乐和谐，也是平平安安的。所以就是光在人员的安排上啊，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些你不参加电台的团，你是永远的都体会不到电台在这些细节上给您做的一些细致的安排。
0: 是的，因为每一次这个电台的团组哈，都是说在所有的这个资源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住宿啊，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领队啊，都是说要进行优中选优的，能不能确保我们电台所组织的这些旅行团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发啊，这个满意的归来啊，安全的归来。
1: 嗯，
0: 我们在今年的这个8月29号，虽然现在讲哈是距离时间还有一点远，但是很多人他的出行呢都是比较有计划性的。
1: 对。
0: 你像为什么我们这个团组呢收的就是比较的快速呢？首先是说口碑，就是说这个我们阳光俱乐部呢这些粉丝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啊，因为大家跟我们走过几次专列了，基本上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呢都是说什么样的一种配套服务啊，都知道我们这个服务水准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强制性消费啊，
1: 对，
0: 啊，我们的这个领队呢在场的时候就没有人给你脸色看的，比如说你不买东西什么的，
1: 那是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有的，
1: 对，
0: 啊，这是您在有一些视频里面 人所看到的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团组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整个的这个行程呢，这个编排设计啊，我们是在不

0: 段的优化的过程里面。
1: 而且呢，我们的是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报名一个旅游团，我不知道在这个行程当中我是不是哪天还会被收什么钱，这个其实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平时在跟大家讲解的时候，我说电台做团啊，就是把你之前就是在你出发之前你要交的什么钱都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很透明。我们透明收费都是透明的，包括每个人除了咱年龄段不一样啊，团费的政策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说哎他这个是多少，我这个是多少，结果我一听我心里不舒服。电台就是很正规，在这个政策上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年龄段这个门票不一样，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呢你在电台报名你就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你交的这些钱，那么承诺你在旅途当中除了火车上的餐自理别的没有什么你必须交的，那他就是没有，不会说在电台的团进行的过程当中哪天又跟你收一个什么钱你还不好意思问啊怎么样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他的团队呢咱们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价格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钱是在后期你的旅途当中会跟你收的，那么你可能里外里花的也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钱，但是心里还不舒服，因为你之前并不了解有这个钱，这是一块。刚才呢庄经理还提到了就是最优的资源是给到电台，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因为呢大家如果是已经加入我们群的这些老朋友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两天呢也都是在发前方团队的一些反馈的视频，因为我们6月29号的这个团队在前方，我们也要求工作人员领队把餐把住宿全都给我们实拍过来，我们回头呢今天再整理一下给大家发到群里，你看一下电台的住宿是什么样的。其他团队不敢说，因为你下了火车就是不同的大巴车就给大家接走了，但是你们是电台的团，你们这些资源当地最好的资源都是会给到我们的，是这样。
0: 我今天呢看到早上的时候啊，是大家呢抵达了南疆啊，喀什。文清老师你看看这现场拍回来的这个早餐，
1: 哎呀对对对，我刚才也看到那个正餐了，回头我也整理一下给大家发到群里啊，看看我们的餐是怎么安排的，不说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的服务呢或者是说这种品质啊，只有在当地走行的过程里面大家呢才能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我们在那拉提的那一天哈，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呢是什么呢，他们是自己单人报名的。我们6月29号的那个团组里面呢就单人的是比较多一点。首先呢我们这趟旅行专列呢是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单人的同性拼房，给大家呢节省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还有一项增值服务，在那拉提草原的时候，我看看我们的这些领队啊忙的叫什么不亦乐乎。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是喊着他们这个什么彩虹啊，这个雪莲呐、赶紧过来，为什么？帮我们拍一下照。然后呢我们的领队呢就教叔叔阿姨们啊摆各种的这个姿势。然后呢在这个那拉提草原上呢拍出了最灿烂的笑容的那种照片。有给单人拍的，有给老两口拍的。也就是说这种服务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团组的领队在干什么。坐在草地上打游戏。可是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领队没有，一直跑着在给所有的这些客人去拍出最漂亮的照片。
1: 对，我们时刻呢是在为大家服务的，而正常的话领队呢他就觉得哎，我把这团带去再带回来就我就工作完成了，但是我是不是需要给你拍照啊，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啊，我可以不拍，我找地儿休息去，你们自己逛吧，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会全程跟着大家的，有任何需要直接喊我们的领队就过来了。
0: 没错，这是非常大的那种这个区别。然后呢就是说像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啊，我们每个人的文琪老师给大家呢安排了那种双肩的背包，还有呢是说那种那个洗漱用品的那个包，这个呢就在火车上就引起了这种轰动。为什么呢？哎呦，你看看人家背那包怎么质量那么好，那颜色那么好看呢？然后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女生是什么样的颜色的，那别的团组他就没有。那别人的这个客人呢也很羡慕，哎呦，你们拿这个洗漱包那比在这个宾馆里面的东西还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呢，大家呢就有点趾高气昂的，
1: 就比较骄傲，这
0: 是
1: 电台赠送给大家的。
0: 因为什么呢？文琪老师考虑的比较细哈，就是说我们从品质的这种监控上，我们从行程的这种安排上，到我们资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配置上，甚至是说我们在赠品的这种 选择上，
1: 对，
0: 都是经过一番的这种用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抉择啊。每一次呢，就是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大家呢提供最优质的那种服务，让大家呢有最好的那种感受。因为毕竟这个新疆离我们实在是有点远，
1: 对，
0: 从我们长春这里呢，过去呢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呢就有4000多公里。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一趟，8月29号开往宁夏、内蒙古、新疆东南。

0: 您能看到的是有雪山啊，有草原，有湖泊，然后的话呢还有这些森林，包括有这个大峡谷啊，包括有那些那个大戈壁啊等等等等，这些是在所有的其他省份里面有一些地方您是看不到的。那么新疆呢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省份啊，在我们国家里面它占地面积呢有166万平方公里，它相当于有一个伊朗那么大，有两个土耳其那么大，有66个韩国那么大啊，有那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什么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啊、湖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13个省是加起来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新疆这么大，你真的是说你不到新疆之后，你真的就不知道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大。
1: 嗯，
0: 然后呢，又有这么充分的这些景色，还有最好的这种季节，到了新疆，有一种水果哈，建议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品尝一下，因为它叫什么？它叫做老汉瓜。
1: 嗯，
0: 据说是带不出新疆的一种水果，你只能在当地吃。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到新疆，尤其是说像我们629的那些叔叔阿姨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在当地呢好好的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又特别的多，我们这次给大家所选择的季节又特别的对，景点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这种优化，那使得大家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啊能够看到的景色呢是更加的优美。我们这趟的这个价格啊5580起，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价格的构成哈，
1: 嗯，
0: 它是包含了您往返火车硬卧的这样一个费用啊，全程的啊，从头到尾，因为我们是包了一趟火车给大家进行服务的，
1: 嗯，
0: 包含您当地的这个住宿，像我们这次在地面啊，很多人有误区哈，是不是都住在火车上啊？不是，我们在地面要住6个晚上的这个宾馆。我们这个宾馆呢回头文琪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呢发到这个群里
1: 实拍前方团队的实拍，
0: 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住的是什么样子啊，
1: 嗯，
0: 啊都是干湿分离啊，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店啊，让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进行一个休息，还包括当地的这个用餐啊，我们火车专列上呢是不含餐的，
1: 嗯，
0: 但是到了每一个目的地呢，我们这个餐食呢就是包括在内的，还包括您当地的这个旅行用车。到了每一个目的地，比如说今天早上他们到了这个喀什了，
1: 嗯，
0: 啊，到了喀什之后呢，这个就有专属的这种有营运资质的这种大巴车来接待我们每一个这个团组。你像到了喀什之后，今天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的是，白沙湖那个方向，
1: 嗯，
0: 这个景区景点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回头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还包括您往返的这个全程的这个旅游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旅游人身意外险，
1: 嗯，
0: 还包括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
1: 嗯，
0: 以及是说在火车专列上我们保健顾问的这个费用，
1: 嗯，
0: 等等等等吧。
1: 还会有就是在大巴车上导游的一些讲解。嗯啊，
0: 对，
1: 就是地接导游的。
0: 我们是一个团队呢，是双导服务。
1: 嗯
0: 啊，我们全程的这个陪同人员，我们的领队人员呢，是负责呢，也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当地的服务质量。
1: 嗯，
0: 为什么这样的这个团组，他在当地就没有人给你看什么这个脸色呢？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在当地呢进行监督，而且呢，每一趟这个旅行专列，像我们到了每一个目的地啊。都有那种非常热烈的那种欢迎仪式，
1: 对
0: 啊，大家都就是说参加过的都知道，
1: 就是说啊，叔叔阿姨们参加我们8月29号这个团，嗯，你坐了2-3天的火车，下了火车一到宁夏，你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0: 哎，嗯，每一次呢，就是说这个我看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欢迎仪式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很多都是这个当地具有一些民俗特色的哈，
1: 嗯，穿着漂亮的服装，
0: 对，
1: 哎，
0: 就上来表演，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我也看到那个视频了，我们的叔叔阿姨马上就可以融入到这样一个欢迎队伍之中，
1: 对，
0: 跟他们一起跳起来了，
1: 嗯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想要关注我们8月29号的这个团，因为这个团呢是今年我们电台发的第三批新疆，也是最后一批，而且呢相对于整个8月份其他啊就是市面上的这个日期来说，我们8月29号绝对是占尽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是这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季节，9月份啊。那么只有在这个季节到新疆呢，它的景色是不一样的，在秋天赏秋景，再往后新疆有些地方咱们就去不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不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发出的，明年这个季节能不能发，这个完全都不一定了。我们要看这个中标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今年有机会您就把握8月29号这个日期，绝对是可遇

不可求的。大家呢想要了解一下它的详情，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把行程要过去。您先看一下，有不明白的问题，直接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电话您记好，1394410096，电话同微信，现在可以拨打。您先要个行程，或者呢问问他您的年龄段，出行这一趟整体的费用是多少，我们把费用提前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您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啊？算完了之后，后期没有什么必须再加的了，除了餐自理。那么1394410096，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同时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拉您进群，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进群，因为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两天的时间，把我们之前团队在新疆住宿、餐、我们沿途的美景这些呢，都会整理一下发到我们群里，跟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来分享。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宣传，在这儿提示大家哈，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了，1394410096，1394410096。下面这个好消息呢，真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呢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呢都清晰亮堂很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现在呢统统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您赶紧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只有10分钟的这个热线时间啊，400-609-2166，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天呢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0: 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直播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刚才呢，休息的这段时间，大家呢看视频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关于新疆的一个宣传片，里面的很多视频啊，都是我们之前团队游客呢在当地游玩的一个真实的实拍，不是市面上随便去到哪儿截的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游客拍的。所以啊，大家能够看到新疆不仅景美，而且我们每一批游客到了当地哈，真的是玩的都非常的开心。嗯、
3: 对，像前两天他们在这个赛里木湖的时候，
0: 嗯，
3: 然后呢都在那儿去喊这个撒贝宁，我没白活啊、
0: 嗯，
3: 这个赛里木湖我来了。我们整个的这趟旅行专列、啊，那么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行程啊，这个景点非常非常的全面，在充分考虑到大家身体的这种承受情况之下，那么像你们大家呢就是耳熟能详的什么那拉提草原呢、啊、这个禾木村呢、啊、赛里木湖啊、喀什古城啊、这个喀纳斯、吐鲁番、库车大峡谷、香妃园、慕士塔格峰，我们将在这次环新疆之旅的过程里面都给大家有安排。而且那么这是一趟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旅程，那么这个行程里面还包括了甘肃，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甘肃里面的这个莫高窟、敦煌莫高窟，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鸣沙山、月牙泉，甘肃非常知名出名的这个景区景点，我们在这次行程之中也给您有安排。也就是说您下次呢再也不用再花个几千块钱哈，再单独再跑一趟这个甘肃了。也就是说一趟旅程，一趟专列的这样一个19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带您穿越了这个4个省份，然后呢看到它当地呢最知名的一些景点。所以说这趟旅程绝对是说物超所值。
0: 对，而且呢我们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批了，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日期也特别的好，这个季节也好，叔叔阿姨们凉凉快快的到那玩多好啊！
3: 啊，对，非常舒服，
0: 对，人也少了。
3: 对，像这几天嘛，新疆的这个温度呢还是有一点高的哈。
0: 嗯、
3: 我们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前方团队呢确实是这个感受到新疆的那种热情了。啊，当然呢，就是说我们8月29号的这趟旅行专列是一个在丰收的这个季节呢，就来到了这个新疆。
0: 对，
3: 像大家知道的这个耳熟能详的啊，你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阿克苏的那个苹果，
0: 嗯，
3: 啊，这个库尔勒的这个香梨，
0: 嗯，
3: 还有他当地的那个哈密瓜，以及
0: 吐鲁番的葡萄，
3: 以及是说石榴等等，
0: 嗯，
3: 都熟了。
0: 对，
3: 啊，正在是说。
0: 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呢就到了当地啊，可以呢去多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些水果啊，九月份呢啊水果都是集中上市的，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3: 是的，
0: 嗯，
3: 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说温度呢还不是很高，
0: 嗯，
3: 而且呢雨水呢也不是说很大，在整个的这个新疆啊，由于它这个光照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你像昨天我们在跟前方在一起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想睡觉了，是晚上10点多、
0: 嗯、
3: 人那边天还亮着呢。
0: 是的是的
3: 啊，
0: 是有时差的。
3: 对，还是有一点时差，两大概得有3个钟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差。
0: 晚上9-10点钟天还大亮，就有点像咱们这个3-4点钟。
3: 啊，
0: 这种亮度，
3: 我们这边都下班了，
0: 嗯，
3: 人家那边还在进行行程呢，
0: 对，
3: 啊，就
0: 非常也很好玩，
3: 对，很好玩，
0: 叔叔阿姨们去感受一下，
3: 对，
0: 嗯，
3: 所以说呢，让大家呢有一种新的这样一种体会，
0: 嗯，
3: 也就是说，您呢可以是就是

0: 我们足不出国吧，
1: 嗯，
0: 您就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异域风情，
1: 绝对是啊，能够拍到世界级的这些美景。
0: 对，
1: 那么呢，有很多新朋友呢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包括打电话呢也是了解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火车专列，是因为这一趟专列呢它不拉成其他的人，它不像是那种你每天坐的火车今天没走明天还能走，不是。火车专列呢它首先啊日期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是专门拉成咱们的这些旅游的人，那么你对面的这些人你的这个对它全程啊19天是不变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前期锁定了一个铺位，全程这位置就是您的。那么在报名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呢是有硬卧有软卧，哎，对，现在软卧还有吗？现在我们
0: 还有五席，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满了，但是我们不是新加了一列车嘛？那么他新加的这一列呢，可能里面剩的软卧也不多了。
0: 对，
1: 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到新疆都知道旅途比较长啊，很多人都提前锁定软卧，软卧占比特别少，就那么几节
0: 车厢，
1: 哎，就那么几节车厢有软卧，所以软卧没的会特别快。那么硬卧呢，我们是上中下，一个包厢呢是有六个位置，软卧呢是上和下一个包厢呢是四个位置。大家呢如果人多，恰巧想要一个包厢，要抓紧提前报名，我们好给您安排到一起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火车专列，也就是说这趟车呢，咱们从长春出发，还会途经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公主岭啊、四平的这些听友。你直接在当地上车就行，包括沈阳
0: 、啊、
1: 都行啊，山海关。
0: 我们最远的，像我们8月29号，现在我知道是有天津的客人就在天津上下车
1: 啊，在那儿也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一趟车呢，出发之后还有几个经停点，你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行程里也写明了，您看您在哪儿就近都可以上车，或者您在那儿有亲属啊，咱们可以一起坐我们的这辆车，大家开始一次旅行。那么这个专列到了当地之后，车就停在那儿，咱们人下车，就是坐着大巴车，咱们就开始游览整个这个地方，游览完之后回到专列上，专列再拉乘着大家去到下一站。大家都知道火车的时速要比汽车快很多，也就是说当您在休息的时候，火车呢是要全速向下一个地点来奔赴的，所以啊我们是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不用说大家坐在大巴车上得跟着都不能休息，不是，您正常睡您的觉，这火车呢就直接往前走，所以这种方式太适合咱们老年人了。
0: 没错，而且呢它整个这个火车的路线规划啊，它是比我们正常汽车的那种呢是要省了将近有5000公里。
1: 对，
0: 因此呢这个躺游新疆用专列的这种方式呢是比较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
1: 嗯，
0: 刚才呢就是说文琴老师有讲到哈，就是我们沿途各站呢是可以进行这种上下车的，
1: 嗯，
0: 但它只针对于我们所有报名的这些游客们。
1: 对对
0: 啊，它是不对外售票的。
1: 嗯，你买不到票，
0: 买不到票，你可以在比如说您报完名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出完票的时候呢，您是在12306的那个软件上哈，就是说您可以看到您的这张专列的这个票的信息的。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有别人想买，
1: 嗯
0: 啊，我就想买这个票，嗯，那抱歉，那买不到。
1: 也就是说您想把它单纯只当一个交通工具，就是我就想坐你们专列我就去，然后到那儿自己玩，这实现不了。
0: 是的，
1: 因为他买不到票。
0: 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呢在问，哎呀，那我在火车上哈，我都待多长时间呢，我这个吃的我怎么准备呢？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天8月29号呢，我们从长春出发，应该是在下午的18点钟左右吧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一整天在火车上，第三天的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就抵达了第一站宁夏的中卫，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一个时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火车上呢您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自己自备一点这个吃的，但是也不用太多啊，因为我们每一站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呢去进行一个补充。同时呢我们是有餐车这样一个安排的，现在的餐车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文琴老师以前的时候呢它只能是说这个卖点盒饭啊，你点个餐什么的，
1: 就是餐很单调。
0: 对，现在
1: 还贵呢，贵
0: 对，现在呢价格呢都比较亲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自助餐了呢，
1: 嗯，
0: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跟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您比如说3-5好友想点两个小菜，大家小酌一杯，在火车上那个感觉真是不一样的
1: 啊！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点菜，
0: 可以的
1: 实现
0: 啊。然后的话，如果是说您说我不想动，我就想在我这边我就吃点饭，然后呢，人家这个餐车的工作人员，只要您订好了，就把那个。

0: 那个到点了就把那个盒饭就给您送过来，
1: 送过来
0: 啊，
1: 送餐服务。
0: 还有呢，就是说，哎呦，我这个饭量比较大一点，那您就选择吃自助餐喽，啊，吃饱为止。那天我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的这个我们629的这趟旅行专列哈，那么里面有什么那个什么鸡肉，鸡红烧鸡肉啊，那个鸡块什么的啊，还有各种菜，五六个菜呢。啊，这个自助餐非常不错，就是现在的这个条件呢，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说，哎，那是不是这个熊猫专列？我们这是一趟非常亲民的一个旅行专列，我们这价格才5580起。那一趟旅行专列呢是比较不错哈，但是它这个价格，它是那个是四川那边的，但它那价格是3-4万块钱起步吧。所以说呢，
1: 是有那种超豪华的这种产品，
0: 对，
1: 确实有，
0: 但它那个价格呢也不太亲民呢。
1: 对，
0: 我们呢可以是说花少量的一些钱。啊，然后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这种大好河山。这个呢是说我们的一个初衷啊。当然，我们的设施条件，比如说那个专列，它那个铺位是什么样子的呀？软卧是什么样子的？餐车是啥样子的呀？我们当地住的那个宾馆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会发到这个群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对，
0: 让大家呢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硬件设施、我们的条件安排是啥样的。
1: 我们每一次其实在送团的时候也都会进入到车厢当中去拍一下，比如说软卧什么样啊，硬卧什么样，就是整个的餐车的环境。大家如果说是新朋友需要的话呢，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一下，你看一看这个软卧、硬卧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电台给您提供的这种服务真的是很细致了，就是
0: 无微不至的。
1: 对，我们把您想要看的东西，我们都提前给您实拍出来，不会说只是凭口说，然后靠您的想象，不会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东西都真实的呈现在您的面前。
0: 对，你像刚才给大家去讲到这个餐食方面啊，去到这个新疆也好啊，还是去到这个宁夏呀，还是甘肃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回族朋友，特别愿意参加我们这个团组，因为到了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它这个牛羊肉啊是比较丰沛的啊，然后呢，就是说它那个口味呢，跟我们这边的口味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新疆啊，这美食实在就是太多了，我们629的这趟旅行专列里面，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的那个大巴扎，我们这客人那就是撒欢了。这个人手这什么大羊肉串，然后的话呢，这个这边在捧着那个烤包子啊，然后呢还有各种拉条子，就是大家在那吃的就是不亦乐乎的啊，还能品尝到那种那个新疆当地的那个啤酒大乌苏，大家对于这趟行程里面呢感受呢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季节呢也对，
1: 对
0: 啊，这个呢景色呢也对啊，整个这个服务标准呢也是配套上了啊，因此呢就是2026年，希望您不要错过最后一趟电台的这样一趟开往新疆的旅行专列。
1: 对，
0: 那么希望您呢能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虽然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内容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是能保障那么大家呢这样一个休息的。
1: 对，刚才说到行程，我之前接到电话有一个阿姨问我哈，说啊你们这些行程啊都有哪些啊，我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到了那儿就是一定要去的这些景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像新疆，因为我们是大全境嘛，那么东南西北每个地方有代表性的这些景点值得去的，我们全都给大家设计安排进去了，而且还是会确保大家在那儿的一个游览时间，不会说我们到了那儿匆匆就走过了啊，大家都这面刚下车没怎么着呢，然后这面就要走了，然后我们再奔赴下一个，我们看似像是把景点给你做的特别多，但其实在一个地方你游玩不充分，我们不会这么做行程，就是我们希望叔叔阿姨们到一个地方，首先咱节奏慢下来，不会说跟不上啊，不会说哎呀我这下了车了这队伍都找不到了，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哎，对，一切节奏都很缓慢，您绝对能够跟得上，而且我们安排的这些景点您去过这次新疆不会留什么遗憾，别人一提到新疆哪儿哪儿什么喀什啊什么吐鲁番啊喀纳斯，哎，我这些全都去过，之前电台团里面全都给我安排上了，
0: 不留遗憾，
1: 对，没有任何 何遗憾，我们就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行程。之前我有同事还跟我说，他们的这个家属就特别喜欢我们电台的这个行程，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属啊，都老人他都会报我们电台的这个行程，同事的家长都会报，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的来考虑电台。

0: 电台的这个行程8月29号，这个日期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往年啊，就是或者是明年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日期都是不好说，
1: 不好讲，因为它是得通过竞标的这种方式、
0: 哦、
1: 为什么说8月29号这个日期呢是比较不错的呢？去新疆旅行呢，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您能感受到新疆的那种一年四季、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去说呢？第一站我们从宁夏内蒙那边旅游结束之后，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这个吐鲁番。吐鲁番呢它是属于一个盆地啊，这个呢是比较聚拢热量的。那么吐鲁番呢是比较热情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火焰山呢，那就在这个吐鲁番，啊，可以这么讲吧。吐鲁第一站就给你来一个非常热情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去到哪里呢？就去到那个天山的天池，
0: 嗯，
1: 啊，那个地方呢就开始有点凉爽了。当我们到了这个禾木，尤其是像我们829的这个季节，您到了禾木之后，您能看到是啥？
0: 嗯，
1: 有绿色。啊，有黄色，就是色彩斑斓的那么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在，夏秋交替的这么一个季节的时候，各种颜色就展现出来了。您去新疆不仅看景色，您看到的是说满眼不同的那种色彩，能品尝到不同的那种这个水果，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季节美不胜收。
0: 对，那么我们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怎么跟我们联系呢？小助理的电话您随时记好，都可以拨打，或者是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加一下13944100916 13944100916。那么跟我们去过新疆的叔叔阿姨们啊，我们在这儿呢，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个小预告，因为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的港澳团现在已经敲定了，是在10月中旬。如果说呢，您新疆去过了，但是呢，港澳没去过，一直在等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港澳，马上关注我们啊，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些细节落实了之后，也提前给大家出来。
1: 这一趟行程继续给大家去爆料一点，我们将带大家去汕头。
0: 哇，
1: 这个潮汕的美食啊，就最近来讲一直是说这个，
0: 这段时间潮汕特别火，
1: 特别的火
0: 啊、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还会安排 A B 线吗？
1: 没错，
0: 之前
1: 一样的、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A B 线、嗯，有一些是去港澳的，没去去过港澳的，咱们去了潮汕。哎呀，潮汕他们那边吃的就简直太好了，
1: 太好了，那餐都起落了，
0: 特别好。啊、所以我们10月中旬，我们的港澳团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锁定你们的港澳行程啊，叔叔阿姨们跟我们去港澳，这也是下半年我们唯一一批了，就是10月份的这一批。另外呢，我个人再给大家一个小爆料，除了我们的专列之外，叔叔阿姨们之前想去的那个海参崴，我个人现在正在给你们进行一个行程的优化，因为它那个时间并不长啊，大概呢也就4天左右，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跟叔叔阿姨们同行，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群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啊、那么包括你们想去的其他的一些九寨沟，我们也都在等最后的一个确定。所以呢，你只有关注我们，你才能够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出行的信息。叔叔阿姨们加我们的那个小助理的微信之后，拉您进群，我们不仅仅会跟您在群里面分享我们以往团队的实拍，同时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预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程，你会第一时间的了解到相关的资讯。而且我们再透露的远一点啊，冬天咱们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想有候鸟出行的这个，哎，我们也是在计划当中。
1: 是的，
0: 去年我们发了东山岛，那叫是那个地方，我叔叔阿姨跟着去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之前有考察过。那么今年我们日后会在冬天的时候多给叔叔阿姨们研发一些适合我们在这个地方短暂待着的一些候鸟的康养的一些行程。
1: 是的，
0: 我们会给大家呢奉献越来越多的适合大家的一个行程，所以呢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啊，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个成员。13944100916 13944100916，赶紧加我们啊，您就会找到组织不迷路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电台的活动，我们要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好多听众呢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也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拨打400-609-216

0: 六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好，接下来呢也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入伏了，这天气真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思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呀，天一热就犯愁做饭，开火一身汗，做完还没有胃口，孩子还不爱吃，真是够折腾的了。别愁了，今天就把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筋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赶紧囤。那为啥这款筋头巴脑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都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

0: 省事儿，三个字就是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做过筋头巴脑的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口，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分钟就能搞定的。那我们大热天不愿意做饭，这款嘎嘎香的猛毒筋头巴脑优惠来了，超划算的价格，只需299元，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重8两，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看看，实实在在全是肉，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就能端上桌，全家都能吃着热乎乎的硬菜。咱再强调一遍啊，这福利数量有限，就这么多库存，所以呢，我们只为咱节目的叔叔阿姨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就没了，别再错过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这价格了。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3190139 400-999-0139。
1: 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长春的天气情况。当前吉林省正受台风8威外围水气影响，未来一周降雨频繁，而且雨量较大，中部和东部地区需特别注意防范暴雨及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北部和西部等有大到暴雨，所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尽量别外出出行，如果出行的话，请尽量的避开低洼地段，避免下穿隧道。好，稍后呢，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3: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很多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一直特别关注咱们国家免费的老年体检政策，很多叔叔阿姨想体检想查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预约，需要准备什么，体检流程怎么走，查出问题了该怎么办。没关系啊，别着急，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长孙宇老师，带领大家一站式来搞懂一下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公卫体检，把咱家门口的健康福利给您讲透彻。来，让我们欢迎孙宇医生的到来。你好，孙宇医生。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做客我们吉林之声的直播间。
0: 那可以说啊，风里雨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虽然今天天气不好，但是孙宇医生啊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

0: 就是想把这份福利呀、详细的说给大家来听。说到了孙宇医生，那可是咱社区的健康守护人，他深耕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一线已经29载了，但至今仍初心不改，深耕民生一线。他现任长春市朝阳区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党政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着中心家庭医生团队长。最为难得的是，早在长春市第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筹建成立之初，他便扎根岗位，全程陪伴着咱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在稳步发展着。29年来，始终驻守在桂林街道片区，日复一日的守护着辖区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真是啊，深耕基层服务百姓。那孙医生，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得先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咱家门口的这家医院，也是您的老娘家，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
1: 是的，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坐落在繁华的桂林商圈，那么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所以老年人出行啊，包括就医啊，也十分的便利。那么别看我们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小，但是我们的医疗水平是实打实的，很扎实的。那么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非常雄厚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中，就有10名高级职称的医护人员，那么也有4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这么样的一个医护人员。所以说大家都是深耕临床还有基层工位多年，诊疗的经验十分丰富，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0: 啊。那没错啊，咱们既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也有呢这个毕业于专科院校的这个新生力量。那你看有这样的医护人员守护在我们的社区，那我们的这些体检呢、医疗啊，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为大家展开了，就是我们如何一站式的搞懂65岁以上老人免费工位体检。很多老年人常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国家免费的老年人体检，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慢病的专项体检，大家想去社区去体检了，但是呢有点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出门前啊他要准备啥，那我们还需要空腹吗？需不需要带自己的病历呀？进门怎么走啊能够最便捷呀？那在这里啊，孙医生，您就以您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参加免费工位体检，那出门前到底要准备点什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啊，如果这个老年人还有慢病的患者想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体检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一点来预约这个体检，以避免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这个如果在这排队时间过长啊，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所以提前预约既省时又省力。那么来我们这儿之前，我们记着要带上这几样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啊，还有以往的一些病历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带平常长期吃的这个所有的一个药盒，这样的话这个医生也会精准的来评估你这个吃这个药是不是合适，需不需要调整的药，需不需要换药啊等等。那么还有我们要带一些，比如说往年你在我们中心来体检有一些体检的这个报告单，那么我们也要带来，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可以看到你逐年的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它有没有什么异常，然后有没有什么变化，能直观的看出来你一年的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重点呢，我们也要跟这个老年人还有这个慢病的患者来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空腹有几个这个需要避坑的一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抽血呀，还有这个做 B 超啊，都要这个空腹8到12小时。那么建议大家早上啊，尽量8点到9点就来到我们这个社区医院来体检哦。那么头一天晚上的10点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那么还有就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一个患者，那来我们这儿体检，有很多老人就是生怕自己的这个体检的结果出现什么偏差，所以他早上来的时候他就不吃这个高血压，这个不吃高血压药是绝对不可以的哈。那么还有就是提到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如果你晨起来这个体检的时候，也要带上你的糖尿病的这个药物，那么 我们抽完血呀，化验完了之后啊，还有做完这个腹部彩超之后，这个我们就可以先吃一点早饭，然后再正常的把这个降压药吃上，避免引起一个高血这个低血糖的一个发生啊。然后就是还要注意，就是我们来体检的时候一定穿一些宽松一点的衣服，那么不要穿这个带有金属扣啊这样的一些衣服，避免就是我们做这个 DR 的检查呀，还有心电图的检查的时候会影响你的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最后提醒，就是大家如果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有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来做这个正常的健康体检，要病情稳定个三五天之后，然后再来做体检，这样的结果才能真实有效。
0: 哎呦，这种提示太贴心了啊！首先呢，你看，我们准备好自己的物资，不是说这个带点干粮啊，而是呢要把你的一些既往的这个病历呀、报告单呢、还有你正在吃的一些小药盒啊，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身份证，哎，这几样一定要带齐了。很多人觉得去社区体检带好身份证或医保卡就可以了，其实呢为了更全面一点，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尽量的准备的细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今天早晨空腹就可以了，而是提前到你前一晚上十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啊！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半夜起来饿了，哎，我再吃点东西，但是呢你就知道这也会影响你体检的结果的啊。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呢要宽松一点，然后呢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正属于这个急性发病期，那我们的这个体检可以暂缓一点，不是说给你打电话了你就立刻马上就来到社区来去体检，这个名额呀给您永远留着的啊。所以这个几天如果感觉到这个正处于这个急性发病期，那我们就把他身体啊平稳到三到五天恢复好了再检查，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真实有效的结果出来。那说到了这些啊，那我们提醒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您要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真正的体检了啊。那我们第一步该怎么走呢？有很多时候尤其是上了年龄的老年人他有点糊涂啊，哎，这两眼一摸黑，我看到哪个门我就先进到哪个门，这样行不行呢？
1: 给老年朋友们稍微梳理一下啊，我们进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怎么样来做体检。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工委科这个健康小屋里边，然后在这里要出示身份证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给大家做一个登记，那么来核对你的居民健康的这个档案。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发放这个体检的一个流程单啊，包括我的一些开具一些化验单呢，还有心电 B 超的这些单据，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单据逐项的来进行体检就可以了。那么拿到这些单据之后，我们下一步要上哪儿？要上这个基础体检的这个检查的一个科室，那我们来量身高体重啊，来量你的腰围啊，还有你的血压呀、脉搏呀等等。那么在这量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也要去这个筛查一下眼部的一个视力啊，还有你的听力，包括你肢体的活动一个能力。然后医生也会询问你日常的一些饮食的情况啊，包括一个睡眠的情况、烟酒史啊，还有你的用药史的这些情况。那么在这里边我也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比如说像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这个配备了专业的一个眼科，那么这个眼科除了能筛查一些疾病以外，也同步开展了眼部的一些常见病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这个干眼症，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个眼部的这么一个雾化的一个理疗，再配合一个基础的药物，就能够几次下来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那么在这个让大家在家门口啊也能享受到正规的专业的眼科一个服务啊，既省时又省心，而且还非常的省钱。
0: 对，我们要提到这个专业的眼科，这咱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走在全省前列的，是吧？
1: 是的
0: 因为不仅呢我们的这个医生的医术技艺高超，而且这个专业眼科的配备也算是全省唯一的一个，是吗？没有几家，反正
1: 至少我知道的是没有几家，在我们朝阳也是首屈一指的
0: 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哎，这个量什么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它没有用。那到底有没有用？它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检查呢？
1: 这个不是的啊，尤其像这个身高体重还有腰围，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身高体重，尤其体重如果偏胖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包括你的腹围如果是超标了，出现这个腹型的肥胖，这是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包括脑梗一些首要的一个诱因。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量身高体重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啊。
0: 对，所以说啊，你看，尤其是那种腰围超标的、腹部肥胖的，这可是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的一个首要诱因。所以说，咱千万别忽视这第一步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来到了这个健康小屋建档了，然后发放检查的那些小二维码啊，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些基础检查，尤其是咱桂林卫生社区服务中心的这个居民们，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啊，有专业的眼科来进行检查。那到了我们这个流程第三步，又该去哪儿了呢？
1: 哦，我们下一步呢，也有这个免费的这个中医体质辨识，这个体质辨识也是我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当中的一项，这也是免费的。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中医师为大家进行专业的问诊，然后通过量表的一个测评来评大家的一个体质，那么大家是气虚的一个体质啊，还是这个阳虚的体质啊等等，那么摸清了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底子呢，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他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告诉大家，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该吃些什么东西啊，那么你的体质要谨记一些什么食物啊？啊，怎么样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肩颈的疼痛啊，啊，包括这个腰膝的酸软呢。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大夫也会免费的教大家一些穴位的按摩，包括我们的这个耳穴的一个压豆的一些手法。那么大家学会了这些手法之后，就能自己在家里自行的进行一些调节，那么不用频繁的跑到我们医院来。那么在这里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中医科啊，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中医科也是非常强悍的。我们中医科有5名的中医执业医师，那么其中有2名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啊，非常技术是非常过硬的，那么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诊疗水平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辖区内的这个居民啊，如果身体有平时有什么不适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中心来进行中医的一些调理。
0: 对，我们这个中医的强项就是治胃病，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如果我们正处于亚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呢，完全的可以用一些这个艾灸啊，或者是拔罐啊、虎龙灸啊这些常规的方法来帮助你调理一下。
1: 是的。
0: 那你看，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有人呢信奉中医，有人信奉西医，但是呢，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它就可以达到中西医结合，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想这个。使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咱还有这个刚刚这个毕业的研究生啊，科班出身的这个年轻人来帮助咱进行调理。那你要想请西医呢，咱还有庞大的家庭医生团队来帮助您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呀、建档啊，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啊。
1: 对，
0: 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说到了体检，你说他真不白提呀、啊？这个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的立马就可以对症治疗了，是吧？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体检的重中之重了啊。那据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假象，就是能够让咱们既可以发现潜在的一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来进行深度的来进行这个辨识，是吧？啊，那我们得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体检流程第四步采血化验环节，好不好？
1: 对对，这个环节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说这几项的化验，比如说我们验这个血尿常规啊、肝功肾功啊、血脂血糖啊，在我们老年人的这个里面，我们叫体检的保命项目。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常规的检查，我们就可以筛查出老年人是否有贫血呀，或者是否有隐匿性的一些这个炎症。那么还有重要的这个肝功肾功的一个检查，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绝大多数都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我们平时也会吃一些这个慢性病的一些药物。那么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就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肝肾。那么我们通过肝功肾功的一个检查呢，就会排查出你是否有一些药物性的一个肝肾的一个损伤，那么守住大家用药的安全底线。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血脂的一个检查，我们知道这个高血脂啊，本身它没有任何的自觉的一个症状，但是它就会悄悄的堵住我们的血管，来直接诱发脑梗、心梗的这么样一个发生，是吧？所以这个检查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空腹血糖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查，为什么两项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筛查？这个就是杜绝一个漏诊和误诊的一个现象的发生。那么我们知道普通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检查只能检查出你当时这个当天瞬间的一个血糖，那么很容易出现假性的一个正常。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呢，它就会反映出你近三个月的这个平均的血糖的水平，可以精准的排查出隐匿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这个尿常规的检查，别看它非常简单，但是它的作用也是极其强大，它可以排查出这个早期一个肾病的一个先锋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肾病早期的一个损伤它是可逆的，那所以我们早期的发现呢，早期的治疗啊，这个就可以恢复回来，但是一旦拖到了晚期，这个损伤就是永久的、不可逆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晚年的一个生活。那么还有就是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我们这个会做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一个检查，那么还有这个心电啊一个检查，还有我们的 DR 就是胸片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腹部的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腹部内脏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筛查出来，比如说这个肝硬化呀，还有肝肾的一些囊肿啊、胆结石啊、肾结石啊等等这些的疾病。那么在心电图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一个心肌缺血呀，包括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些早搏。那么在第二的检查当中呢，我们也会早期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一些，比如说无症状的一个肺炎呐、肺气肿啊，还有就肺部结节这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筛查出来这些哈、如果简单的比如说轻度的一些心肌缺血呀、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就会给予免费的一些养心的一些指导，包括优化你的降压药啊，包括护心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么比如说要出现了一些比较重症的一些这个症状的话，我们也会由家庭医生开具这个转诊单，然后对接市中心医院呢，包括吉林省的人民医院等医联体的联合的这个合作单位，然后开通一个绿色通道，进行双向的转诊的服务。
0: 所以说千万别再说咱们这个社区的体检啊是可有可无了，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了，可不是这样。因为咱们每一个检查项目的设置都是根据咱们老年人的身体情况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设置出来的。你看别看就是一管血一管尿，但是这里面项目可真多啊，有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都既把你这个长期服药的肝肾损伤的这个潜在危险给它筛查出来，还有呢是不是有这个早期肾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隐性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啊，都能够通过这个验血验尿给你验出来啊。
1: 对，就提示出来。
0: 对呀、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你看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又不是说做心电彩超就是一个心电图，那可不是。心电图别看价格便宜、但是呢你要是心梗，你一开始肯定要先排查的是心电图啊、然后心电图有改变了，咱们再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的相关检查，如果没有改变咱们就可以安心回家，对吧？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在社区医院体完检之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万一发现了这个高危患者，立刻来进行绿色通道的转诊，哎，这一点是其他的地方不可比拟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社区医院多好啊、这个既贴心又让咱安心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这个体检完了，除了转诊可不是就完事儿的，我们还会有这个健康档案的建立，是不是？那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孙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档案它有什么用处，它又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居民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那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检查之后啊，绝对不是一查了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 记着所有的项目检查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全科的诊室，来找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来进行一对一的问诊呐、啊，来进行一个解答啊。我们家庭医生呢，也会这个结合大家当场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体检的一些数据，来进行一对一的面诊，然后帮大家梳理一下你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来

化你常年服用的这些慢性病的药物的一些方案，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手把手的纠正你的不良的一些饮食啊，或者不良的这些作息习惯呢，包括生活的一些陋习，那么从根源上来管理慢病，养护我们的身体。那么还有就是大家体检完的这些所有的数据，我们也会同步的录入到我们的居民电子健康的这个

0: 医师，来级别的这样一个专家来进行一对一的逐条的精细化的来解读我们的体检的这个数据，然后全方位的给大家提供，比如说用药指导啊、膳食的一个调理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服务。那么还有在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中心也会定期的，这个有三甲医院的专科的专家来下诊坐诊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坐诊，那么也会现场来研判一些体检的结果，来指导这个诊疗，让大家足不出这个社区也能享受到三甲同质化的一个医疗服务。那么既有家门口的一个暖心的便利，又有三甲医院专业的一个保障，能够切实的守护好我们居民身心健康。那么当这个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还有慢阻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步的纳入到慢性病的一个管理。那么除了每年的定期体检以外，我们还会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个健康的一个随访啊，所以达到一个整个体检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
1: 哎呦，听得完之后，我就想给咱们的这个基层医生和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大大的点赞啊！
0: 谢谢。
1: 因为你看，我们的很多老年人平时吃药是凭感觉，养风呢是跟风来，饮食作息不规律，有小问题说不清道不明。那你看，咱通过体检，目的是为啥呀？就是帮大家梳理清楚全身的病情，然后还会帮助你优化常年服用的慢病药物的方案，精准的调整药量，杜绝盲目吃药乱服保健品。你看，手把手的教咱往健康路上、长寿路上奔，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非常感谢孙医生的细致讲解。另外呢，我们也想给所有的老年朋友总结一个超好记的体检口诀，大家牢记啊：带好证件不吃早，慢病药物随身保，进门先去分诊台，建档登记第一条，先测基础体指标，抽血拍片查病灶，一处不用到处跑，社区兜底儿管到老。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啊！再次的感谢我们孙宇医生给我们的详细讲解，也欢迎关注咱爸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然后呢看手机电视都越来越模糊，那么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这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了。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到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吃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呢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它具有863项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它呢可以帮助大家改善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需9.9块就可拿到100多元的依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那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体像板结了一样呢？那么我们现在只要这个来试一试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吧。那我们

0: 这个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样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赶快只要9.9元就能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快拨打400-626-8799吧。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在正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而且呢，现在还有多项福利啊，所以大家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0431-8886-1933。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 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4: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紫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2: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3: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 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

0: 长春，你还是自然的丑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2: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4: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5: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1: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1: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1: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1: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1: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0: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1: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0: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1: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啊，敬爱的老师，
1: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1: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
2: 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5: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4: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5: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4: 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5: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6: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5: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6: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4: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5: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6: 梦

0: 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猫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

0: 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沿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您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另外节目之后还可以通过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可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那很多人呢，我们在节目中经常会说到一些听众朋友关于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不知道怎么样去诉讼啊，怎么样去要求单位来赔偿自己的一些损失。那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是离开公司就结束了这个工作呢？但其实在工作中您遇到的像一些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加班的时候呢一分钱加班费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劳动纷争可能争的不是那一些钱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公道。那如果遇到劳动纠纷就不要慌，这样呢您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可以把您的委屈呢变成一个法律的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为您撑腰的，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

0: 添加微信2463456，可预约素邦律所的首次免费的咨询。那素邦律师事务所也是您的职场维权的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呢，是可以免费评估你的案件，也不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流走。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哎，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都能看到，来给您做解答。我们先来回答，这是来接一下打进5199张女士的我们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讲。
3: 嗯，尹律师好。
2: 你好。
3: 别人吧欠我的钱，我现在有借条，但是当时我俩也没约定说这还款日期啥时候还啥的，但是现在已经都十年了，你说他也不还我呀，要就说没有就疼，看这样就是还不上了。我寻我起诉的话能不能起诉了呢，都十年了，问问您。
2: 可以起诉，因为咱们这个借款的话得看你约没约定还款期限，你如果约定还款期限了的话，哎，就要从你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算，三年内你要走诉讼程序。如果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话，最长保护期限是20年。嗯，这是可以诉的。
3: 那就是也是我现在担心啥呢，你说要是我上诉赢了，那这个钱他现在是好像没有能力偿还了，那这钱他不还我咋整啊？
2: 他不还你，你可以走强制执行，咱们现在执行的措施也挺多的，像他名下的银行卡啦、微信啦，这些全部都可以给查分，车辆、不动产也可以查分，总拍卖、变卖这些都可以啊。
3: 那好，谢谢您。
0: 好，张女士，如果说之后在这个去讨要这个钱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素邦律所联系，添加2463456，2463456就可以了。哎，好，张女士，
3: 谢谢，
0: 我们再会。尹律师，这个张女士她提到的这个欠款的问题，她说有借条，但是没有还款的日期。就是在写借条的时候，我们写上还款日期是多少，或者说没写还款日期，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2: 如果我们写了还款日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在还款日期届满之后不断的去追索主张，不然的话就会容易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对方可能就有个时效的抗辩了。如果没写还款日期的话，那我们视为这个可能没约定还款日期，那我正常20年内我去诉都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听这3年或者20年，大家得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考虑。如果说你这个债务人他欠很多钱，那你肯定尽快要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对不对？而且我们一直也在说，你时间隔得越久，可能你手里有的证据就越不好找。因为我们也有好多案子，就是可能借款都借了10年左右了，然后当时怎么给付的这个钱款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所以就会很给自己造成很多负担吧。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的去主张自己的债权，哎，然后才能把这个钱什么时候也是钱放到自己兜里最安心嘛，对吧？
0: 对，是的。刚才呢是回答这位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欠条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欠款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呢，如果说

0: 听众朋友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您添加微信吧，这样的微信可以收到一个标准的一个欠条，有一个这样的模板，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那尹律师，我们苏邦律所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免费提供这样的一个欠条模板呢？
1: 因为这个欠条模板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在历来带的这么多的民间借贷案件里边，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不写欠条，有的时候写欠条的时候他没有约定利息，没有把这些都写清楚，以至于说是在诉讼的过程中可能就会丧失一部分权利，甚至于说造成双方反目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也有好多借贷可能都是自请，但是你当时一方说有这个利息，另一方就是说没有利息，你这种的话不仅说是你们钱款上要受损失，双方的感情也是可能就破裂了，再就没有和好的可能性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是在这历来的这么多案件里边，我们总结出来就是民间借贷案件可能存在的风险点，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欠条里边去列明去规避了。就是你按照我们这个借条去写的话，可能你的权益就能受到最大化的一个保护。
0: 嗯，对，我们因为节目中好多朋友打电话都来咨询，像这个欠债不还老赖呀，有的可能十多年也没有还。那如果我们在产生债务之前就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呢？这也是这个欠条的作用。所以现在如果要这份专业标准的一个欠条的模板，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2463456，可以免费领取，我们都来存一份备着，这样呢如果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就能够用了。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 8581599，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的。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每期的视频的我们的一个直播推送了。因为我们看到在视频号上呢有听众来咨询说关于独生子女奖励的问题能不能够来咨询啊？我们独生子女奖励这个主要是和政策有关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就是关于独生子女什么时候能领啊，领多少啊，您所在的地区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我们建议呢您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民政部门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去来给您回答。另外如果说您在领取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推诿啊是法律方面的，您不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行。如果您在公屏上很多不太方便，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5815111 8581599都可以的。这样呢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继续的沟通。好的，来继续接39的这位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您讲。
2: 我跟我前夫我俩是5月份离婚的，然后孩子抚养权吧是给他了，协议上呢是我不用出抚养费，但是我有探视权，有带孩子就是外出游玩的权利。但是那个离婚之后吧，这男方也不给看孩子，然后像这种情况我想那个起诉要回这个孩子抚养权，然后那个我又怕那个对方那个起诉我不给抚养费，你就像这种情况得怎么办呢？
1: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要孩子抚养权这个的话，抚养权变更我们说了，可能咱们得有证据证明男方不适于抚养，或者是男方对孩子可能有一些就是虐待啦不负责任的这些行为，我们才好去变更，不然的话这个抚养权变更确实还是挺难变更的，除非说男方你诉了以后男方说是我就是不跟你争这个抚养权，才有可能变更到你名下，这是这一个啊。再有是什么，再有就是你正常你看你现在已经约定了孩子有一个 探视的权利。如果说你的探视权受到影响，你也

0: 可以去起诉，要求法院确定你这个探视权，甚至说细化你这个探视权都是可以的。嗯，
1: 哦，我可以起诉我这个探视权，抚养权不太容易胜诉是吧？
0: 抚养权的话你可以诉，但是你得有证据。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2。
0: 八周以上的孩子还得看孩子愿不愿意跟你。如果说孩子就想跟你，让你去抚养他的话，你可以去起诉变更。嗯，
1: 哦，行，那我考虑一下，然后我再看看孩子什么意见。
2: 嗯，好，刘先生，
0: 好的，
2: 哎，好的，嗯，像这一些婚姻呐、孩子这个抚养费这个问题，尹律师，就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哎呀，这个抚养费这个不太够，然后我要求对方呢，你能够再多一点，或者是什么情况下，不是这个抚养费太多了，我现在可能是这个生活条件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证据到法院才能够支持我们抚养费有一个变更呢？
0: 嗯，一般是说你这个可能有大额化小，首先是什么？首先，因为咱们离婚可能要么是诉讼离婚，要么是这个协议离婚。离婚的时候肯定确定了一个抚养费数额，这个抚养费数额如果是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走，哎，还是一个合适的。但是后边整体可能咱们就是消费升级了，哎，然后孩子开支也大了。哎，你可以举证证明说是孩子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花费这些，然后去要求把这个抚养费往高调，这是合理的。你举的证据就比如说孩子可能补习了，孩子可能有兴趣班，甚至说孩子有一些生病，有些住院的这些花销，造成孩子可能未来长期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大额支出状态的话，可以去变更。然后我们也说也有可能降低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在离婚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财产是一个较合理的预估，觉得说是我长期稳定会是一个高收入，但是后边因为工作了等等原因的变动，可能造成自己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就不能负担原来承诺的这个抚养费了。他需要拿哪些证据？就是去证明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变更，甚至于说证明自己可能因为生病了等等一系列，不能再超负荷的去负担孩子的这个大额的抚养费了，这样的话去起诉要求降低也是可以的。
2: 嗯，好，这是回答这几位朋友来在我们节目中咨询的法律问题。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3: 好，你好。嗯，我要有这么个事。
2: 您说。
3: 我有一个老姐妹，我们这是我今年我90岁了。有一个老同志，我们总在跟他唠嗑说话呀。老大姐是93了，她呀17岁就参加工作，参加到部队呀，在山里头做的火银火帽啊啥的。因为我听过，说呀这个偷着做呀，那就是游击队那时候参加。再一个呢，他参加到去抗美援朝的时候吧，到过朝鲜，还看过那个毛远新，跟毛远新握过手。他去支援去了，拿被子拿棉衣服，所有的支援的队伍他们去过。他在部队多年的干这个在那个就是棉衣工厂，棉工厂就是军队的工厂，干多年。在部队呀、跟那个结婚以后吧，他就那个他丈夫那个转业了，他就跟着转业回来了，也回来了。回来呢到地方呢就在这个咱们的中医院，现在的中医院工作来的，他一直工作到40-50年，完了啥都没有，没有退休，也没有补助，啥都没有，也不知道找，没问过他，问过他丈夫，活的时候都问他丈夫说这个我一点工资没有，他说的我开80-90块钱，他不够你花吗？

0: 不多少钱？那个时候前30年好80块钱，那不是最高的吗？
1: 嗯，
0: 所以现在呢，他一分钱不开，一分钱也没有待遇。我想问一问，挺同情的，像他这样的能不能有点补助？
1: 啊，先尹律师，想问一下，
0: 我不大同情的，哎。
2: 你好，因为他正常的话，他有工作这些应该有相关的待遇，所以说你可以找一下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正常的合法的这个待遇，咱们可以去主张。再有是什么呢？因为毕竟可能是对咱们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我觉得咱们就是民政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补助项，所以说建议跟民政部门去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些额外的这个补贴。嗯
0: 啊啊啊！
1: 嗯，行，你是
0: 像他这样那么没有找，你说要找证明的原因是谁证明？谁证明？那时候工作的都没了，这个人部队的没了，这个中医院的老人都多些年了，好几十年的也都不在了。那要打证明找谁呀？那得这个单位在。
2: 正常的话他不存在转业吗？对不对？当时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咱们现在也有相关的部队的管理部门，你让那边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咱们的一个信息，好吧？
0: 我那个意思他的啥手续都没有，他就回家待着了，有说有病了，有病就直接说糖尿病误诊了，不是糖尿病，给到通过北京，到北京一看是觉得不是糖尿病，结果就在家直接就待去了，哎，干了40-50年待去了，白瞎了。我说这个意思，现在要能不能给，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国家能不能给点补助？
2: 国家给补助，你就跟民政部门去申请。那他正常没办退休吗？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有相应的退休待遇呀。
0: 啊，有应该有，但他没办过手续，不懂，哎，他不懂。
2: 不懂，你现在去找他的单位，正常让单位给你去操作，看看单位要求你提供哪些材料，你配合单位去提供，然后要求给予一个退休的待遇，好吧？
0: 我找原单位的领导都没有，那现在的领导能管这事吗？
2: 那他以前的工作记录肯定在呀，40多年了，又不是说干了几天，对不对？他肯定有相关记录的，你可以让去翻一翻。
1: 徐女士，你也特别着急，为了朋友这样来咨询，这样因为就是着急没有用，我们行动起来。现在呢，一个是到民政部门咨询，另外呢，告诉他你到原单位，因为你工作之后一定有痕迹啊，怎么可能说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呢？是不是没有他的工作的？哎，跟他说一声。
0: 你将来上部队去，那还能有了吗？这家伙没有了，我非常同情他呀。
1: 是的，那这样，可以先去咨询咨询，看看当时有没有一个什么部队啊，有没有留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痕迹啊，有或者有人作证啊，看看。都是或者到民政部门看一看，民政部门会告诉你这样情况你怎么办，他一定也会有其他的别人，不能是他一个单独就这个人这样情况，肯定有别的情况，民政部门会告诉您了这个怎么样。您去问一问，如果不行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来向我们咨询，都可以的。
0: 到那民政局行吗？到民政局、
1: 可以啊，可以咨询一下。
0: 那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徐女士，好，我们再会，
0: 好
1: 嘞，刚才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有朋友就咨询独生子女，他这个现在就是详细的说了一下尹律师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务合同由第三方给我们开支交养老保险，现在呢退休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领独生子女呢是社区街道。揭露我们的材料说我们是有单位的，是要到单位去领，但我们这个单位呢是第三方的，他并没有这个钱，想问问你说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2: 正常你就应该单位发，因为有单位就是单位发放，没有单位的你才能去找街道村委会这些，就是你的自治部门去发。这不是说他有没有，这是国家政策应该给予你的补助，知道吧？这可能属于他们要自掏腰包的东西，不是说他说没有就没有的。 嗯
1: 嗯，那这个他说单位啊就说没有这个钱，那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他不是说单位自己这钱是国家给拿，他还是由单

0: 位出面去申请，他把这个材料交到单位，然后单位去申请，是这样吗？
1: 嗯，就是正常他得给单位提供，提供他的独生子女证啦，这些对不对啊？哎，然后有这个了，人家单位才能给他正常去申领啊。嗯，
0: 这样，这位单同这位听众，我们也看到您的了。您可以呢是把您的这个资料啊，您独生子女的一个证。

0: 四，这样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我们律师再告诉您，您这样的情况，单位如果说不给您办，您应该怎么办，都是可以的。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一下，这是马女士啊，这是关于离婚方面的。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我那个给我弟弟问个事儿，就是他这不都离婚三年了吗？然后那个才发现他那个前妻吧，在那个婚内有那个未分的那个财产，就是当时就背着我弟吧，就买了一个车。然后我想问问我弟，这能不能要回来，就是这个车。然后我那个我弟，我跟我弟说这事儿，我弟说那人家要是不承认，那还能咋办呢？哦，我也不知道咋办，我这不寻思问问律师吗？
3: 可以要回来。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有线索证明他确实在这个离婚的时候隐瞒夫妻共同财产了，你可以从发现这个财产之日起一年内去提起诉讼都可以。然后这个你有线索，到时候你起诉了以后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让你的律师去申请一个法院调查令，去查一下他这个车辆的购买信息、登记信息，用这个就能证明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婚内财产了，好吧？
2: 啊，对，通过律师才能调查出来他那个购买
3: 的
2: 那个，
3: 是
2: 吧？
3: 嗯，因为车辆信息、房屋信息这些都不能对你们进行展示，得通过这个律师申请调查令才能调，好吧？
2: 啊啊啊！行，那我那啥呗，那我要一个你们那个联系方式呗，我告我弟弟，让他联系一下律师啥的。
0: 好，
3: 行，可以。
0: 对，马女士，您记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 啊，这是微信是吧？
0: 对，
2: 那我记一下吧。
0: 嗯，另外，如果打电话，可以打0431-8567-1234。
2: 啊，行，那我记下来了，谢谢啊。
0: 哎，好，马女士，我们再会。嗯，刚才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他说他跟单位联系了哈，因为这第三方他说的就不收我们的材料，他就说他没有这笔钱。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独生子女他这个到期到时候了，我应该要这个钱了，但到单位呢，单位却不管，这样的时候，尹律师作为这样的听众，他也该怎么办呢？
3: 你可以向那个主管部门去投诉，或者说找一下工会，让工会跟单位去介入一下。因为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去给劳动者享受的，你知道吗？这是政策性规定。
0: 嗯，
3: 再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有两种规定，一种是你按月去领，另一种是你退休一次性领。
0: 对，
3: 按月可能一个月就领50，然后你如果退休一次性领的话，可能领2000。
0: 对，
3: 所以说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要是说我现在就想按月这种去领的话，那你就。这是你的权利，你可以要求他们继续给你发放，甚至说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单位给予你发放，好吧？
0: 对，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的回答？两个，一个是呢，看看有没有工会，工会呢去给他们去协调一下；另外呢是找一下相关的一个部门，咱们去反映一下，可以去来把这个情况和对和这个上级部门去说一下。这样的，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沟通来联系的。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9、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沿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律师的这样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的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视频号来向我们咨询。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朱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朱女士您好，您讲。
4: 是这样的，
1: 你说
4: 我家住在交通小区，就是长春开工胡同那个，然后我们是1楼，然后5楼屋内的一个自来水的主管道漏水了，然后把我们楼下都淹了。淹了之后给他打电话，一开始是能打通的，他把门开开，把那管换了，就是不再继续流水了，止住了。然后这个房主就

0: 失的无影无踪了。我们找物业，物业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说社区也没有办法，只能给我们出证明，说证明他家漏水给我们淹了。然后我们说那就报警吧，报警警察也并没有出警，让我们自己去派出所取一个报警回执，这回执也取回来了。就现在我们就没有，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就是没有地方能找，也找不到人。说都法院起诉吧，让我们提供房主姓名，我们也没有，啥啥都没有，没有任何人也能帮助到我们。所以就是看有没有，就是咱们相关的人能帮助我们一些，然后我们去跑一跑也可以。
1: 多长时间了？这个他
0: 五号的事，五号发生的事情。
1: 嗯，好，严律师。
2: 嗯，你好，电厂物业和街道这些给没给你们组织调解一下这个事儿？
0: 没有，
2: 没有。
0: 他说他们也调解不了。
2: 是不是？嗯。但是最起码物业这边能联系到业主呀，对不对？你联系到业主
0: 他联系不到。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就是好多是疫情过后就好，都没有，始终都没有人住过，就是联系不到。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不到，就是但物业说我们可只可以配合你们证明说这个水是从他家漏出来的，别的他们也做不到。
2: 嗯，物业这边不有业主信息吗？你们跟他沟通看看，法院给你出协查，你拿着协查去调能不能行？
0: 不接电话，他只是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号就是从打开始就没有人接。
2: 我说的业主信息是指他的身份信息这些，
0: 那也不给他接。物业说他也没有，他说我们也后接过来的物业，我们也没有房主信息，只是有登记的这一个。
2: 嗯，
0: 啊，给了一个名字。
2: 那你这个你现在通过你自己可能就不好去操作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的话你不行就得找个律师，找个律师让律师拿着。还或者说是申请法院的协查，然后去调一下，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他这个业主的相关信息。
0: 对，然后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这不就有律师费吗？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律师费也很贵，然后说如果最后官司打赢，这律师费也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那这样一算的话，就是那不相当于我们还是自己平白就是有了这个损失吗？
2: 有了这个损失，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这样。
0: 嗯，
2: 因为什么呢？你最起码你报案了以后，你看看公安部门能不能联系到他，让他到案查实一下他的身份信息也行啊。
0: 不给查，都问过了，说不给查。他说除非你们走到法院那一步，要律师来。
2: 那你就绕不开律师了，你这个案子。
1: 嗯，朱女士，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说的，那是不是我们有损失啊？好多的朋友还有听众，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哎呀，我这个律师费是不是我拿我冤大头？我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你想，如果说律师能够出面拿着这样的一个调查函，可以去把这个业主他的一个身份调出来，把他的这个人找到，然后呢，我们到法院去，能够呢，来解除，来解决你这样的一个纠纷。那这样一个赔偿损失，对方他是不是应该赔偿啊？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咱们应该得到的这样的呢？嗯，如果因为现在你看，现在如果说想要对方的一个信息，你只能通过法院去诉讼，法院诉讼也告诉您说这个呢，你只能通过，因为好多的我们作为公民是不可能去调取证据的嘛，只能由律师来去调。那您可以评估一下，像这律师费用呢，是不是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拿，这样都可以在对方在赔偿您之后，这个费用你也都可以，您看一看，自己评估一下。
0: 嗯，好的。
1: 嗯，
0: 那就是咱们这边的话，可就是可以有律师帮助我们去，就是去来接这个事情吗？
1: 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然后您标注一下，您说我是916的听众。这样。
0: 我没有记太就太快了，您再说一遍呗。
1: 2463456。
0: 2463456，这个是微信吗？
1: 微信号啊，如果您打电话，您可以记个电话吧，电话您可以，85671234，看您长春的吗？85671234，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预约一下，可以帮您出出主意。您看看。
0: 好的，谢谢。
1: 好，周女士，我们再会。好的，还有我们的听众这个冯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冯先生您好。冯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讲。您说。
3: 那个，您好，我是公主岭的，我叫冯万义，那个我有这么事儿，那个律师啊，那个我这个十多年前呢，借给一个企业家那个钱了，完了到现在他一分钱没还我，他已经倒闭了。完了，那个。

0: 他呢不该光该我个人的，他该是该那个我该我吧，就是20多万，他该一共该那个欠他妈一起好几千万都，完了这个法院吧起，完了起诉完了，法院用那个工龄法院把他就判了。用这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把他判了，判了他现在吧也到期了，完也出来了，完了他就是一分钱也不还我呀，完了法院那个也不管，是那个他本人也不还，我现在80来岁了，我也没有那么经济来源了，也没生活费都没有。我现在想要那个请求那个律师，给我出出主意，我这个钱得怎么能要回来呢？
1: 嗯，您别着急啊，冯先生，对，听听我们演律师给您回答，您听一下。
2: 您好，您这个钱当时是以被害人的身份已经在公安这边去登记了吗？
0: 登记了，在公
2: 登记了的话，
0: 在公安那个。那叫什么？你反正得上公安局去登记。
2: 对，登记了的话，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调一下基层法院的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上对你这个钱款，他就会有一个认定了。正常他要走退赔，您却会说退赔你多少钱？退赔的这个数额，你可以在这个法院的执行局要求执行。执行这块正常就会给你，如果执行回来财产，可能因为你们这个被害人比较多嘛，可能你们就是比例受偿了，好吧？
0: 那个法院呢，我都去好几趟了，我经常去的，我这个找这个执行局了，执行局现在就这么答复，说是那个就是没钱给，因为他还有财产，还有猪圈。还有个能卖了，完了就给那个按比例呢，能给一部分，能给返回一部分。完了，这现在法院
1: 67123404-8567-1234，还可以添加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如果您来到律所，也可以的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
3: 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中。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呢，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转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小到中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皮肤二科副主任董小磊专题讲解夏日蚊啼全攻略，皮肤科医生教您消肿止痒不踩坑，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大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夏日到来之后呢，蚊虫叮咬困扰着很多的朋友，那可能您也深受其害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医生会专门给大家讲一讲如何预防，什么样的人特别的招蚊子，被咬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添加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就是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董小磊医生，他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皮肤二科副主任医师，中医皮肤性病学硕士，擅长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多年，擅长特应性皮炎、湿疹、炎屑病、痤疮、白癜风、荨麻疹等常见以及疑难病皮肤病的诊治，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社会兼职主要有现任长春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分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肿瘤研究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董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董医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0: 那今天呢，首先想跟您问一个大家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一个困扰啊，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有一些朋友说，哎，全屋好几个人啊，你看吧，第二天发现哈，挨咬的总是那么一两个人，就是说自己啊特别的招蚊子。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比较招蚊子哈？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为啥会起红包呢？
1: 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就是蚊子呢一咬呢它就会咬这个人啊。你看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就是一个呢是出汗多，还有呢就是基础体温比较高的人呢，他是最招蚊子的啊。因为蚊子它主要是靠的是热量还有汗液，气味它是定位的。然后汗液里吧它有乳酸呐、氨呐、脂肪酸呐，它特别容易招引蚊虫。一般像咱们运动后容易出汗体质的人，然后再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的，像青少年、高中生，体温偏高的人，他都容易招蚊子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像二氧化碳释放量比较大的啊，对蚊子化蚊子也比较敏感，就是体型比较偏大、肺活量比较大的人，然后再就是呼吸急促的人群，他也容易招蚊子。第三类人群呢，主要就是说爱穿深颜色衣服的人，那蚊子其实它是趋于暗的。他喜欢暗色的，然后呢就是黑色呀、深蓝呐、深灰呀，它是容易吸热的。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蚊子的定位呢就比较容易定。一般浅白色的人呢还真就是不容易被蚊虫叮咬。再就是有一类人就是激素波动的人。所以激素波动的人就像你看有的人就是说像妇女的话呢，她就是排卵期啦，经期的女生发呢激素变化，体内的分泌物改变。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就咱们说蚊虫就比较容易盯上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孕妇，孕妇本身呢他代谢比较高，然后呢排出的二氧化碳的量体呢也那个量呢比较大，然后这就是格外受蚊虫的一个喜爱了。
0: 还有啊，这个经常能听到朋友开玩笑说蚊子爱咬你说明你啊血比较甜。那这个蚊虫爱叮咬哪类人跟这个血型真的是有关系的吗？
1: 这里真的是特殊强调一下，就是说跟血型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主要还是就是说蚊子是靠热量啊、汗液呀、气味啊去定位的啊。
0: 就是跟体质有关系，跟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啊。
1: 对的对的啊。
0: 那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哈，这一到夏天好像不被咬两次这个夏天都不完整一样。但是呢被咬完之后我们民间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老人说你在一个包上抠个十字儿就解痒，还有呢说赶快涂上牙膏。当然了现在市面上哈这个防蚊喷雾还有就是被咬之后马上的一些喷剂也是林林种种哈。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被咬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底应该做什么？
1: 这样被咬之后啊，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包很大的话呢，我们就是先用那个肥皂水我们先清洗啊，然后呢就是去除残留的唾液啊，再呢就是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手里要是有冰水啊我们可以给它冷敷啊，这样血管收缩，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包啊就是那个不会马上的变大，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的它那个本身就是蚊子在叮咬你之后呢，它那个唾液呀会有一种蛋白呢，就是说它进到你皮肤之后呢，它就会人体就马上释放出了一个组胺。组胺其实就是一个过敏的物质，那人为什么痒，就是因为释放组胺了。释放组胺之后呢导致血管扩张，然后呢它这个包总形成的原因呢是由于组织液的一个渗出啊形成了一个红肿瘙痒。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先用肥皂水去清洗，然后呢就是减少它的唾液的那个残留到机体皮肤上啊，然后呢再用那个冰冷的这个包那个水啊，就是说冰块啊咱们去湿敷，这样呢它可以促进血管的一个收缩，这样呢它这个咱们那个包就会小，然后呢就是说蚊子的那个液体啊，就是它那个释放的那个液体唾液，它就不会对你皮肤造成多大的一个损害。然后呢，您说，
0: 这是第一步清洗啊，清洗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
1: 清洗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适当选择，就是家里边嘛常备一个小药膏啊，小药膏，然后呢就比如激素类的药膏，什么药膏都可以，或者是说像不是激素类的芦甘石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主要的原则就是说你痒的时候你不要去搔抓啊，不要去搔抓。第一个原因，不搔抓的原因呢，是就是你越抓越痒，容易抓破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抓破了之后呢，它就容易形成一个炎症啊。炎症如果说的特别重的时候呢，那可能咱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临床就是一个经验的话，就是你有的人他挠完之后啊，它形成一个色沉啊，就是说你搔抓然后破了之后呢，它是容易一留炎症，二呢留色沉，第三个呢它就是说特别痒，越挠越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说不要搔抓，然后呢自己备一个像就是说小激素类的一个小药膏啊，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然后应该买什么样的药膏啊，或者说到医院啊，我们医生指导下呢去指导你去用什么样的一个药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常备一个像风油精啊，或者是说花露水啊，你在要出外出的时候穿个长袖啊，然后呢穿个那个就不露皮肤呢，尽量不要露到外面。然后就是说在你裸露的部位，像四肢末梢的地方呢，你去擦一点风油精或者是说花露水，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蚊子呢对于这种气味呢它就是说比较排斥的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叮咬的一个过程啊。
0: 那董医生，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种哈，比如说风油精啊、花露水啊，还有一些洗剂，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就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他有针对性适合的？比如说可能孕妇就不大适合刺激性比较强的，还有小朋友啊，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哈，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这类的产品？
1: 就像2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他不适合那种风油精啊、花露水。就是咱们呢尽量呢就是弄一个蚊帐啊，这样呢啊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可以就是说到医院医生指导下，你这样可以用一些像芦甘石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在这蚊虫叮咬之后的一个事情。那在叮咬之前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尽量吧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再呢他可以用一些就像花露水，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皮肤破损的地方啊，那我们就不要涂这些像这些防止蚊虫叮咬的东西了，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一个感染啊。
0: 所以说哈，这个顺序大家不要搞错了，特别是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可能就不太适合风油精啊、花露水这种含有酒精类的。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民间的一些方法哈，什么掐十字儿啊然后用热水烫啊，这些土方法到底可不可用？
1: 其实这种方法呢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因为掐十字儿啊，它呢就是容易造成一个炎症的一个感染，或者是严重的一个下症，然后呢还呢就是说的会导致的这个皮损呢不爱愈合啊，也容易留下我刚才说的这种色沉啊，还有的像就是出现这个小皮疹了之后呢，然后有的吐口水，这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因为口腔内啊细菌呢比较多，然后呢也可能导致继发的一个感染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出现问题了之后呢，一定要正确的去做这个事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冷敷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给他就是说肥皂水清洗啊，像小孩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冷敷啊，这样的话他没有那么痒了，他就不会搔抓了。
0: 所以说哈，之前我们民间的那些做法是不大可取的，还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被咬的部分哈越来越严重。那另外呢还有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哈，就我们老百姓常说这是不是被毒蚊子给咬了，就它不是单纯的起了一个红包，然后几天之后你哪怕是不处理它，它也会自然而然的掉下去了。它这个包叮完了之后是又红又肿，就摸上去是硬硬的哈，然后那个包就是会扩散的很大，甚至有那水泡，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该怎么处理它呢？
1: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蚊虫的话呢，它叮咬之后会起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然后呢它表现是什么，就是这个皮疹呢特别硬，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夜诊的时候呢，急诊就会来一个患者，他的那个好就是比如说哈长在一个腿上， 他那个包啊特别特别大啊，大的都离谱。然后呢，那患者肯定是很担心的啊。这个的有可能的就是说，就不是咱们生活中正常的蚊虫叮咬。一般问他的话呢，他都有一个就是外出的一个旅游史，
0: 嗯
1: 啊，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身上就有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包，有的甚至上面呢会出现一个水泡，然后一碰的话呢又疼又肿，摸着还很硬，特别热，这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你就到医院。然后呢医生呢就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啊，是你有水泡啊，我给你选择一个什么药啊，或者是说这个水泡大需不需要医生去给你处置啊，这些呢都需要就是说你到医院之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就不要在家里面去尝试弄啊，因为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容易加重这个感染。而且呢就是说你去医院之后呢，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这个包呢这个红肿啊会迅速的消退。但是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叮咬呢很严重哈，但是大家呢也不要害怕，它一定会好的，你千万不要害怕啊。对，如果说就是说你要在家处理不当的话呢，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像蜂窝组织炎呐、皮肤感染呐，甚至呢就有的时候那就是说再严重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输液了。所以说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呢，就是说一定到医院呢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去用药，你去对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问题呢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啊。就是
0: 好的，董医生，就是我们这公众号有位朋友问哈，说这个蚊子好像叮到了孩子的这个眼皮，现在目前孩子眼皮的情况是又红又肿，已经好几天了，没有消退的痕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及时就医呢？
1: 可以去医院，然后呢就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抹一点保湿的东西，或者说你去医院看一眼啊，没有问题的话呢，其实他一般在一周之内吧，他都能消退啊，不用过分的担心啊，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就是说时间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真的是痒得特别重的话呢，我们在家平时的时候处理怎么办呢？就是说你要拿一个小那个毛巾，然后裹一个小的那个矿泉水瓶啊，这个冰的，你给它敷一敷啊啊啊，不用害怕，不用担心。
0: 那希望这位朋友哈，首先您不用太紧张。如果说觉得这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眼睛部分的这个包还没有任何消退的痕迹的话，我们到时候就是在就医啊是来得及的，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另外这两年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隐翅虫哈，想先问一下医生，这个和区别于蚊子，它是毒性更大吗？还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有一些更严重的危害？
1: 对，它其实真的是和我们平时的那些小虫子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北方啊其实很少见啊，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出去旅游嘛，旅游回来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说你身上就会有这么皮疹，那么我们也要去就是辨别它。那好多人呢都是你一问的话，他都有外出史啊。这个隐翅虫啊，它那个就是它那个分泌出的那个液体，它是偏强酸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个隐翅虫啊？然后再呢，就如果说隐翅虫落到你身体了之后呢，你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那么隐翅虫呢，它呢，它就是说碰到了它之后吧，咱们不要那个

0: 打他啊，他一般像哎，对对，不要拍他，
1: 嗯，
0: 他像什么呢？他像一个外观，他像一个大蚂蚁、
1: 哦、
0: 啊，大蚂蚁啊，
1: 像长翅膀的蚂蚁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啊，这头尾的话呢，它是黑色的，那个腹部的话呢，它有点橘红色，啊，
1: 嗯、
0: 然后它一般活跃的时间呢，就是七月八月夏天的时候，它在什么地方愿意出现呢？就是在那个潮湿的草地呀、啊、河边啊，然后下雨之后啊，大量它会出现的啊。然后就是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说它极强的一个趋光性，就晚上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就是你根本都注意不到了，它就会落在你的脸上啊、脖子、手臂上、
1: 哎、
0: 啊，
1: 真讨厌、
0: 哦、然后对，它本身嘛，它其实它不会叮咬人，就是它呢会那个就是分泌那个液体，这个液体呢、
1: 嗯、
0: 可能碰到你皮肤上呢，它就有一个像一个，因为它一个强酸性嘛，就会到你对你皮肤啊形成一个就像那个腐蚀啊。这个情况的这个皮疹呢，它就是不像蚊虫叮咬是一个小包，它一般的就是说它的液体就是像一个像长条啊，或者是一个小片状的一个皮疹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它咬完之后呢，它是火辣辣的刺痛啊，有烧灼感的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不碰它，它不咬你？
0: 嗯，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刚落到皮肤上的话呢，就你千万不要拍死它，你给它轻轻的，你给它
1: 吹走。
0: 哎，对，赶走，不要拍，不要捏，不要搓，不要按啊，就给它赶走就可以了。
1: 嗯，但这个真的，我觉得它比蚊子哈更狡猾一些、
0: 嗯嗯，
1: 就是它还是在夜晚我们这个没有光亮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更加的注意啊。
0: 嗯、
1: 当然了，你要定睛一看，发现它不是蚊子，那蚊子我们大家都认识，那个嘴尖尖的啊，这它不是蚊子，它像带翅膀的蚂蚁。我们常说这是不是蚂蚁王？
0: 嗯、
1: 那可能它是这个隐翅虫啊。所以说你不要急着把它拍，
0: 嗯、
1: 也不要碰，就吹，把它吹走，相安无事最好了。另外近几年还有一个蜱虫，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哈，说被蜱虫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哈，这个感染啊、肿胀啊，也是比蚊子可能更吓人。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蜱虫啊，它也是就危险度呢，它要高于蚊子啊、蚊虫啊。那咱们就是说，首先它愿意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它愿意出现在草丛啊、灌木啊，还有猫狗身上。
1: 就我们露营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了。
0: 哎，对对对，就是说有的甚至就是你穿着裤子它也能叮到你，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呢，就是大部分的蜱虫呢，它可能就是对于你咱们就是身体啊是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蜱虫呢，它确实会导致一些像莱姆病。莱姆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呢？就是说它本身是带有病毒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蚊虫的话呢，它是携带病毒的，所以说这个蜱虫呢，它如果说一旦说带有病毒的话呢，它就是说后期咱们就是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传播，然后呢患者的话呢就是说身上出现一个游走性红斑，出现发热。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一旦出现蜱疹，就是这个蜱虫叮咬之后出现蜱疹发热，大家千万要重视啊。因为头一段的时候我有一个小患者，他呢是怎么的呢，是单位同事认识的一个家亲戚，七八岁，他住在山区，然后呢他就是被蜱虫咬了之后呢，家里边就没有在意，说的头两天发烧了，然后呢身上呢有那种红斑，家里边吃了退烧药，然后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到长春来就诊了。然后呢当时家里边呢也就是很听话，来到长春呢就是说就诊之后，他烧到后期烧到40度，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你那个控制不当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病毒性脑炎呐、啊，或者是说那个更重的一个疾病，
1: 危及生命了哈。
0: 哎，对，危及生命了。所以说大家呢就一定要说被蜱虫咬了发热，然后有走性红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而且这个千万不要在当地。那如果是当地有经验的话呢，那你可以在当地处理，当地没经验的话呢，一定要就诊各个大医院啊的传染科，啊传染科啊。
1: 嗯。
0: 然后，
1: 您说
0: 。就是这个蜱虫，它是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就是说这个盯上的话呢，那咱们有的人他其实他发现不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像先给你麻醉，然后他就盯上你的。
1: 嗯。
0: 后期你会看到你的皮肤上像有一个小小一个盖儿似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就医了，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边自己。

0: 体把它给弄断了，一定要就是在医生再到急诊外科，然后呢人家大夫或者是用镊子啊或者说做手术啊把这个东西把你取出来，里面是不能留东西的，就是说他的口气留到里面的话呢，那后期他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容易出现就是这些，如果说可能是发生率很低，但是有一例发生的话呢，那对我们人体呢也是会造成一个伤害的，所以说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了就一定要及时就医，要么呢就手术切掉，要么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就是说我们医生操作，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完整的给你取出来啊，是这样的。
1: 你看哈，今天我们说蚊虫叮咬，大家可能一开始认为哎呦这一到夏天这是在所难免的啊，只要耐心的等它消下去，或者抹点药膏，或者做好这个之前花露水啊风油精啊先给它喷好，做一下预防就可以了。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哈，如果像对这个蜱虫咬了的话呢，它还真的有可能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危险和危害的。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董医生哈，就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医院去？
0: 像就是说因为有的蚊虫叮咬啊，就是说跟人群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体质不一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像有的人的话呢，就是咬完之后全身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然后呢甚至呢就有的出现说喉头水肿，像蜜蜂蛰了之后，那有的人呢他就说容易出现过敏啊，像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啊，那这个就是严重过敏反应的这个情况，那你就需要马上去就医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挺着啊。还有就是说你出现就是说蚊虫叮咬之后呢，因为你搔抓呀或者是说的处理不当啊，出现一个红肿剧烈加痛啊，然后呢再就是化脓啊发热呀，而且就出现淋巴管炎，淋巴管炎就是大家一看就是那个老百姓说的一条红线，那这个时候呢你也要去就医。还有就特殊的蚊虫叮咬的话呢，虫子叮咬的话呢，那么你就需要去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弄啊。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最后总结呢，就是说红肿不退的、高热不退的、呼吸困难的这个三大急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立刻就医啊，不要在家挺着啊。
1: 好，那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董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置，特别是一些急重情况哈，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的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和东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沿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松原东部、长春西北部、四平西部、白山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6度。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3: 昔日简滩白茫茫，今日稻浪一芬芳。吉林本土作家王怀宇落笔成文，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娓娓道出两代农民扎根乡土的岁月故事，用文学笔墨镌刻吉林西部乡村振兴的时代变迁。 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收听。
4: 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西部，曾经有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寸草难生，风沙漫天，是很多老辈人守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土地。可如今啊，昔日的盐碱荒滩彻底变成了万顷稻浪、遍地稻香的肥美良田。作家王怀宇老师用一部《芬芳大地》记录下了咱们吉林乡村这场最动人的蜕变。这本书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没有刻意渲染的情节，只有泥土的温度、农民的善良、两代人的坚守。他写土地重生，写乡村巨变，写新时代新农人默默扎根、向善而行的人间大德。今天啊，我们就和《芬芳大地》的作者王怀宇老师一起走进这片重生的黑土地，听听文字背后那些扎根吉林乡土、温暖又有力量的真实故事。王老师您好。
5: 方玲您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4: 王老师，读完了《芬芳大地》最大的感受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很多作家呢喜欢写山河锦绣啊，写都市繁华，但您呢偏偏选择了写那些曾经贫瘠荒芜的吉林的西部盐碱地。是什么打动了您，让您执意要为咱们吉林这片黑土地，为家乡的农民提笔记录呢？
5: 实际我就是要写我的家乡，写自己的乡愁。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这片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把盐碱大地变成了个万顷良田。这件本身我觉得这个是个奇迹，是个壮举。我就加上我的乡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吉林西部人，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反映到我的作品中去。我的老家就是白城地区的镇来县。
4: 您从小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5: 对，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个镇来县的大五家子村，后来由于上学呀，才到县城。但我奶奶家和那个姥姥家一直在乡村，所以我们经常到寒暑假呀，回到家乡，回到奶奶家，回到姥姥那里，所以那时候经常参与一些农业生产，耳濡目染，
4: 所以最熟悉这片黑土地了。
5: 对，
4: 我们也都知道，过去咱们吉林西部的盐碱地种不出庄稼，留不住人，也是大家眼里的苦地方。刚才咱们说到您老家在镇赖哈，小时候听说您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米饭了，偏偏那个时候咱们家乡呢，就这个盐碱地啊比较多，根本就种不出来水稻，大米饭那得老稀罕了吧？
5: 是，小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我老家呀，土地上生长的呢，更多的是高粱啊、苞米啊、谷子呀、大豆啊，在我那个姥姥家里就没有见到水稻，只是我奶奶家那里有一小片稻田。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吃不到大米，直到到县城以后，每

0: 每个月供应一斤，每人平均一斤，都过年过节才能吃。那时大米也不是当年大米，都是陈大米。所以那时候吃那陈大米都特别香，因为没吃不着大米，大米饭太好吃了，都不用吃菜，就特别好吃。
1: 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家乡能够产水稻，是不是？
0: 没想到，绝对没想到，我们家乡就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那块盐碱地上能产出好吃的水稻或者好吃的大米饭。那我们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但是现在呢，这来的大米已经成了品牌，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这来的大米，这也是让我促进我去写山乡巨变，写乡村振兴，就是这些年我们的不断的努力，我们农耕的发展，把过去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水稻的良田，才有机会生产出这么多好吃大米。
1: 您经常到各地去采风，特别是家乡的这片土地对您来说那是最为熟悉和亲切的，从种不出粮食的碱巴辣到种植着水稻的万顷良田，那作为家乡人，您亲眼见证了它从贫瘠荒芜到稻香遍野，那这么多年您心里最感慨最触动的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农村那个进步，就是所谓的乡村振兴，就是我们的农民呢，过去是太苦了，那我说是苦寒之地，所以我们镇来包括白城八百里瀚海，他们那个有韧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他们能生长着变化着还长好，也形成我们那个西部吉林西部人的性格，他们性格中就有一种坚韧顽强生长这种态势，不服输，总想逆袭，总想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成功，就是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这种毅力，
0: 这个环境造就人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美德。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都说您写的这部《芬芳大地》讲的是乡村振兴，其实写的是普通人的坚守。这些年在您采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默默守着土地啊，一辈子踏踏实实种地的普通的农民朋友，让您特别动容的，像咱们书中的赵二良啊、老叔啊这些主人公的形象，是不是您身边特别熟悉的人？
0: 实际这些年我们在乡村里很多很多人，不光是我这里头是写亲人老叔，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好的农民，他们对土地是敬畏的，他们善良坚守，我觉得这就是世道人心。我为啥叫良心道子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写的不光是表面的这个土地改变了，实际更多的想表达这个人的精神也蜕变了，就是我们的人呢，人心不古，有些说哈，是怎么造成的？还是贫穷造成的。所以我们的乡村呢，不仅要经济脱贫，精神呀也要脱贫，我觉得这个精神脱贫更重要，文化振兴，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振兴的乡村。乡村振兴的主要振兴我认为还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是乡村振兴的未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体现在我的作品中，表面是那个改造盐碱地，是真实的盐碱地，实际是改造人民精神上的盐碱地，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
1: 是的，是的，精神上的这种改变是更难的。
0: 对对 对, 对，更难。
1: 那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年年丰收的米粮川，听起来啊，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几代吉林农民日复一日的耕耘。那在您看来，在这些平凡的农人身上，藏着怎样不被看见的新时代的风采，让您觉得眼前为之一亮的，想为之点赞的，有这样的人物或者说场景吗？
0: 这个我在采风或者采访中经常也能看到，比如我们有很多返乡创业青年精英，他们在城市学的专业，比如说农大毕业呀，比如是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呀，他们有了新的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他回到乡村呢能有用武之地。你看我们一些老的一些乡村乡民们，他们就是没有这种技术，他们用那种顽强的传统的手艺，他们只知道对土地敬畏，对土地执着的付出去耕耘，他们就没有那种新的现代化的科技，让我们的青年人呢把自己现代化的科技农业科技带回乡乡村，还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才经营这块新的土地，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出路。再加上我们的乡村不光是农业，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同时作为以前的副业，因为文化无处不在。你一个乡村如果说没有文化产业，光是那个主业就是那个稻米或者农产品，这个它就不全面。你把农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乡村就有一个活劲儿，这样就更丰富。
1: 是的，那这本书最可贵的一点是不刻意造势，也不拔高人物，只是安安静静地记录烟火的日常。您为什么要坚持用这种最质朴的文字为基层的农民为乡土发声呢？
0: 我总觉得农村呢就是质朴的，它本身就是质朴，你不用用农村那种质朴，就是用乡村的质朴来表达乡村，用乡村的话语来表达乡村村民。这本小说里我们更注重的是人心的向善，要真诚面对一切。这里没有什么反面人物啊，乡村的恶人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他就是有落后啊，或者是观念不同啊，保守啊，或者是小心眼啊，哎，顶多是这样，
1: 狭隘一点，
0: 自私，有点小私心，占点小便宜，但他的本质上没有那么恶，还是善的。所以我们的农民呢，有时候犯点小错误，就是因为贫穷，一个是经济贫穷，二是精神贫穷。这样呢，他们如果这两个贫穷解决了，我们农民本质上是非常善向善的。
1: 书中呢特别动人的一条线是两代新农人的传承，老一辈农民一辈子守土不移，吃苦踏实，死守故土，年轻一代呢见过都市的繁华，却选择返乡扎根，反哺家乡。您想通过这两代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乡土精神呢？
0: 老一代的那个固守乡土，敬畏土地是优良传统，但是你不能固步自封，在老一代那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个初心不变，在这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守正创新的一种表现。你要懂是老一代那种思维方式，在那个老守田园的坚守的那个这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乡村的发展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快。我就得用现代的前沿的技术和思想和我们传统的优秀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是与时俱进吧，又有我们传统的用心去耕地，再加上我们现代技术的参与，这样的就是不走歪路，而且还是生产出更好更多的粮食。我说这样是就是良心道德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像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是靠天吃饭的，靠经验来苦种地。那现在年轻人呢，人家靠技术、靠理念来振兴乡村。这两代人有观念的差异，也有磨合，最后呢彼此成全，生生不息。正是这样的新旧交融，才真正让咱们吉林乡村焕发了新生，对吗？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是传统的东西，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它这个对土地这种敬畏，对土地这种坚守，才打好了根基，它不走歪路。有些人短视啊，就为了眼前利益啊，打出了两个字，反倒不是不合格的。那我们用新的技术，再加上你走正路，保证粮食安全，优质高产，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是光高产不优质，这样对我们未来乡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老一代的坚守就是保持质量，就是这种也是一种象征，它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又高质高产的粮食产出来，这样的我们就乡村的就走正路。我觉得这就是一是就是粮食生产的正路，再是人心又相悖，人心这个一个社会就是两种，一个就是物质，一个就是精神，它都应该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社会它才有可持续性发展，良性循环，我是这么想的。
1: 是的，像以前咱们农村的年轻人拼命往外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回乡建设，在文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有这样很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您笔下的这个变化也是咱们吉林乡村最真实的一个蜕变，您怎么看待这群新时代返乡的新农人呢？
0: 其实返乡的新农人一开始并不多，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发现就通过这采访啊，还有我发现越来越多了，就是原来还是凤毛麟角，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 有志回乡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过去在传统观念的这个影响下，好像是我们考出去了就不再回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年人认识到，我们考出去了是学本领了，回来也不是说我们失败了，而是我们回来创业了。就是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成一种时尚，我也非常希望在作品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乡村未来人才的走向的源泉。
1: 嗯，真好。王老师，我给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有可能以后您写作当中没准能用上。今年我家孩子不是高考吗，这两天正在咱们吉林省公布那个提前批。提前批里面这个不有些学农学医专项，包括优师计划，这些今年这个分数突然间就涨高了。
3: 是不是
1: 就是大家发现你就是回到乡村建设，然后这些大学生们更多的甚至分高的孩子都不往外走了，愿意回到家乡发展家乡建设家乡。
0: 是不
1: 是
0: 有
1: 这
0: 是
1: 很大一个变化。
0: 确实我发现是有更越来越多的这有志青年，他看到了乡村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机会。
1: 对，
0: 他不是说我盲目的上乡村去投资，或是到乡村去锻炼自己，去那个碰大运，不是。他现在是到那儿要真是要大有作为。
1: 是的，尤其现在你看到外地找工作多难啊，对吧？
0: 是是，
1: 现在大家也更务实了，与其到外面发展啊，有的可能还有水土不服其他的一些困境，
0: 对对，守家在地的，
1: 对，不如在家发展还挺好的。
0: 是，
1: 王老师，您说真正的乡土芬芳不止五谷稻香，更是咱们农人守望故土的赤诚热忱。这句话呀特别治愈，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在您的心中咱们真正的芬芳大地到底芬芳在哪里呢？
0: 在我看来呀，大地的芬芳从来不是单一的稻谷芬芳，你说的对。我觉得第一层芬芳呢，应该是指脚下这个土地。我们曾经的吉林西部啊，盐碱地的贫瘠荒凉，一代代农民不服输，改造它，耕耘它，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盐碱荒滩变成了万顷良田。我说这是第一层的芬芳。第二层芬芳是人心的温度，就是人心灵的芬芳。一代代农人守着故土，他们朴实厚道，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眷恋家乡，善待邻里，对故土怀着不离不弃的深情，这份纯粹的赤诚，我认为这是人心的芬芳。第三层芬芳呢，我认为是时代发生的变化，这个迸发的升级的芬芳。你看乡村振兴这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回乡择业，这种芬芳，这种精神上的芬芳，它滋润着我们心地土地，所以这种芬芳更难能可贵。我觉得这三层上的芬芳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芬芳大地。
1: 您扎根咱们吉林乡土多年写作，始终深耕黑土地，然后书写咱们家乡的故事，这片土地给了您创作源泉，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力量。那您觉得咱们吉林乡土最珍贵最动人的底色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吉林乡土黑土大地啊，这吉林这块土地啊，非常厚重，非常有韧性。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包容、厚重、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非常朴实，非常善良，非常勤劳。这个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感情。
1: 根据我们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实际上是您乡村振兴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是吧？
0: 对。
1: 另外两部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另外两部，第一部就是血色草原，一个人也叫红草原，也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第二部是风吹稻浪，也是就是现实题材。我那个第一部红草原就是百年家族史、百年英雄梦，他写的一个，那是我虚构的，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吧。而到了风吹稻浪，这是变成我的现实家园。我就想写一写我的四五十年对乡村的记忆，和我现在看到的乡村和以前乡村的对照，正好赶上山乡巨变嘛，和乡村振兴，这个我们要反映吉林省的乡村是怎么巨变的。所以我就从那个风吹稻浪开始写完以后，觉得还有很多没写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又写了芬芳大地，这样就变成三部曲了。现在我们要写黑土大地
1: 啊，
0: 还
1: 开始做了新的创作了。
0: 黑土大地已经写完了，
1: 也写完了。
0: 但它也是我们这个题材，也是这些题材。
1: 就是一直没停笔，一直在写。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
1: 嗯，据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呢，即将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剧本已经改了好几遍了。听说已经现在是第六遍是吗？
0: 马上就要开机了
1: 啊！马上要开机了。
0: 这个剧本已经改五遍了，现在正在改第六遍，就是开机前最后一遍。
1: 嗯，我们也期待早日和广大的观众见面啊。那您最希望观众通过屏幕看见一个怎样的吉林，怎样可爱可敬的新农人呢？
0: 嗯，我就希望观众能从《芬芳大地》这个电视剧里看到我们真正的东北乡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我们的东北不光是苦寒之地，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文化文明基因的宝藏之地。我们乡村是很有文化的，就是我们怎么表现它，
1: 我们的黑土是非常厚重的啊。
0: 对对对，我就希望呢，观众通过这个剧集啊，看见真实立体的吉林西部。这里不再是过去那苦寒贫瘠的盐碱滩，而是沃野千里、稻浪飘香、生态优美、物产丰盈的米粮川。看到吉林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也希望大家读懂新农人的可爱之处。老一辈农民吃苦耐劳、宽厚善良，新一代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敢闯敢干，让更多省外观众了解吉林、爱上吉林，看到吉林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吉林、来到吉林、建设吉林。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王老师，很多读者说啊，您的这个文字啊，温暖又有力量，默默地为乡土立传，为凡人发声，支撑您多年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与人民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0: 对，我们还用我们手上的笔去书写我们吉林大地上的这些人，你就是真实的书写他，他就在那里，他就是那样的有力量，他就是那样的厚重，他就是那样的温暖。因为我们吉林的故事太多太丰富，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写我们吉林大地上的各色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英雄，他们是平平凡凡世界中的真正的英雄。
1: 老师，您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咱们通过一些软件就能写作，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自己去创作、去采风，走到田间地头，走到群众的身边，然后去坚持抓取到最鲜活的东西，然后为我们吉林本土的乡亲们发声？就是说您多年这么去做，坚持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和人民的初心是什么？那么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未来我们还是要深耕这片土地，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就是一个作家呀，这个 AI 时代必须你还得深入生活。 AI 能总结很多东西， AI 能算法能给你带来很多便捷，但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情感它没有，那得靠我们作家去发现，去深入生活。为啥我们经常采风，经常开展乡村调查、田野调查，就是这个道理。
1: 用最真实、最细腻
0: 的笔触去写，只有那样，你才能把那个最感人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1: 最鲜活的、
0: 最鲜活、最感人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真善美嘛，必须得真，
1: 才能打动人心。
0: 对、
1: 啊，
0: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黑土养育了我，家乡父老滋润了我。作为本土作家，书写故土、记录家乡人民，是我肩上的责任。文学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俯身大地。我愿意为平凡的百姓书写，讲好吉林本土故事，把黑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传播出去。这就是我长久坚持写作的初心。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依旧会扎根吉林大地，持续深入基层采风，挖掘更多本土素材，继续聚焦乡村发展、乡土人情，用心、用力、用情，创造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学作品，讲好我们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1: 谢谢王老师。芬芳大地，稻香是底色，人心是光芒。致敬每一位扎根乡土的耕耘者，也期待《芬芳大地》影视剧早日开播，让更多的人看见吉林大地的生机和希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AM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大做强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卡解放牌汽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 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千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金祥新闻记者于佳琪。
7: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逛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6: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7: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E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6: 参展观众王伟：
8: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7: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6: 参展观众李克：
9: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6: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奠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七十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蝶变升级的最好见证。
5: 中国一汽博物馆是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六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去了解一下。
1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1: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12: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11: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0: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11: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12: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1: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0: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4: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受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的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省防止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1: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止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3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长春市朝阳区城防办工作人员赵浩：
13: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0: 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智慧。
1: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十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0: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长春市城防办工作人员李勇：
2: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堤坝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0: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桦甸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俊：
3: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公主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一文：
4: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的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0: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副镇长席宇航：
5: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0: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长白山景区迎来中到大雨，同时风力达5至6级，且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今天长白山北西南景区暂停开放。
6: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要立刻切断室内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的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到地下室、储藏室。注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的住宅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要禁止乘坐电梯，沿着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请听报道。
7: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 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8: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行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7: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8: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7: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6: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鲜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9: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0: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9: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11: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12: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9: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11: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13: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9: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10: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6: 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 多元共治、数智赋能，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14: 在长春市南关

0: 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1: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2: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搜到信息，马上就来跟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0: 民生之变源于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式居民意、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3: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可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0: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4: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5: 将以点带面的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6: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绞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请听报道。
7: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8: 在尾沙河环境修得挺好的，整得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9: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7: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10: 锚定新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1: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融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曲、地域鼓吹乐、当地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苔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的唢呐演奏者完美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郑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于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0: 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守尽守，颗粒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5: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

0: 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补助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4: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

0: 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2: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2: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

0: 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4: 喂，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哦，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3: 啊、
4: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3: 啊、
4: 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封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 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现在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3: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4: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3: 正常补偿
4: 全部掏嘛，
3: 正常补偿
4: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3: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4: 对
3: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4: 对，
3: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4: 对，
3: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们，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4: 对，
3: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4: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3: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
4: 对的。
3: 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病人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4: 对对
3: 啊，越快解决。

0: 就是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的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起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哦、
1: 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1: 嗯，
0: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嗯，好，
0: 哎，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啊。所以啊，这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立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娃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个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

0: 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隐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金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三年了，现在工作三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 因为他现在是做文职。

0: 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
1: 嗯、
0: 然后他的意思是，他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1: 嗯，
0: 他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
0: 我
1: 我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一过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儿，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就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行，我知道了，周先生。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
0: 哦、
1: 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这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0: 对，行，明白了，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先生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哎，好嘞，
1: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这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两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两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
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就说说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饭愁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筋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筋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复购呢？核心就俩字儿，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儿，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柴，那根本不是10几20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3-4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气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买5袋直接赠5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桌，全都呢是滋补的硬菜。但是咱们得强调一点啊，因为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啊，就这么点库存啊，专为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准备，先到先得，抢完就真没了啊，别等错过这波，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架，所以说肯定还有啊，大家赶紧抢，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进电话的可以这个

订货，然后呢是货到之后再付款的，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或者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在微信上您会买货的话，您就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牛肉俩字儿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儿，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啊，得到一个网购链接，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

0: 多里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得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就是很难买到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都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
0: 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 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

0: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
1: 嗯。
0: 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哦，就是那个
1: 是，
0: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反正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东晓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咋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中央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都能忍啊，啥罪都能遭，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

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呢、啊、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儿郎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你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八九个九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界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己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我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想我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私信到公众号对不对，第一次参与节目，关注你呢快有十年了啊，我今年54岁，18年孩子结完婚就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当保姆，我是农村的，出来打工还有还机会，儿子娶媳妇的机会刚要还完，家里又出点事儿，又

又整出十几万的债，现在外债基本都还完了。我家孩子他爸最近呢，这两三年在外打工总干不长，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家里啥事都是我扛着，他反而会对我各种埋怨，从没有心疼过我。我俩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吵架，后来出来打工也是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两年呢挣钱也不愿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最起码来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不用往他身上搭钱？你一个月是不是能要个五百八百的还能要嘞？你跟他离婚这五百八百你朝谁要去？你这就是没正事儿啊，那纯属这没正事儿的家庭啊，那老爷们没正事儿，老娘们没正事儿。你这时候咱这么讲，你这都在这挣钱，你想下来他钱，你不就忽悠他吗？把钱忽悠了就算到手呗。他妈刚还完积分，没等还利索呢，这又开始俩人又开始闹这事儿，这日还能过起来？你先别怨对方，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啊，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但是你自己这块也是非常没正事儿啊。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你都54、5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爷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裙，不敢穿小短裤，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的朋友就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前面的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这个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呢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这个粉丝才能享受。记好这个电话啊，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啊，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的事啊。大伙上了年纪之后啊，最好的福气其实就是身体健康、精气神足。日常养生呢不追求这个大补猛补，讲究的是温和滋养、固本培元、日积月累的养护。要说最适配中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那一定是灵芝。而灵芝养生的精髓全在珍贵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啊可不是普通的食材啊，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养生仙草。典故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呢都是公认的养生珍品。早在上古山海经中就有灵芝的记载，传说呢炎帝之女瑶姬潜心修行啊，心怀仁善，离世之后呢精魂化作灵芝仙草啊，佑护世人安康，这也是灵芝 济世养生的最早的由来。到了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更是将灵芝列为上品仙草，明确记载灵芝性平味甘，不寒不热，专养五脏，安神益气，固本扶正，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久服轻身、常年调养的养生食材。在唐宋明清历代啊，灵芝都是皇室专供的御用贡品，宫廷贵族呢常年用它来调理体虚，补益元气，养强健身心，不靠猛补，只靠慢养固本。而灵芝最珍贵的核心精华并非是菌盖本体，而是灵芝成熟之后自然喷发的孢子粉，这个凝聚了整株灵芝的全部营养活性，浓缩千年仙草的养生之力，滋补效果远远优于普通灵芝，是实打实的天然养生瑰宝。很多朋友啊，总觉得心神不宁啊，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睡不踏实，白天没有精神，这都是身体根基亏虚的表现。咱们中老年人体质偏弱，很多呢滋补食材燥热刺激，吃了呢容易上火，身体呢不耐受。而有机灵芝孢子粉呢，遵循古法养生特性，性平味甘，不寒不燥，温补不伤身，专门针对中老年五脏虚弱、元气不足的问题，慢慢滋养身体的本源，从根底调理身体状态。灵芝全程呢有机原生态培育，无添加、无勾兑、无硫磺熏蒸，保留了最本真的营养养生营养。同时呢，采用专业破壁技术，打破坚硬的孢子外壳，让深藏的营养充分释放，更好被中老年人身体吸收，不加重身体负担的温补滋养，润物无声。平时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129块钱就能抱回家一罐，每罐250克。现在下单还有好礼相送，4到5年的足龄长白山保鲜人参直接送2根，实打实的养生好搭档啊！129块钱一罐，是半斤的啊，这个原来是298块钱的啊，那么而且还送2根人参，那么买2瓶的话啊，2瓶组合呢229块钱，229块钱呢直接到手2罐啊，2罐孢子粉，人参呢送5根啊，多花100多块钱一大瓶啊，多花100多元多一大瓶，而且还多3根人参，自己吃送亲友都特别合适。想要买的朋友们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杨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啥事了啊？
3: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杨哥给我说，因为我替我外女儿咨询，完在家我姐。
2: 啊，怎么了？
3: 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早餐店。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他骂他的。
2: 嗯。
3: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之后，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比如说我要买了5斤橘子，我这5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要买了1大串葡萄，我这1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他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些。你说他服了不服？他就正常人，他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不过你这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2: 咋
3: 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忙过来，我姐就整去了。完了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家没有水。完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去。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就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到处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 我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甥挨打了，那、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

0: 一看心就冷进来了。
1: 嗯，
0: 我说老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
1: 嗯，
0: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1: 嗯，
0: 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
1: 嗯，
0: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1: 嗯，
0: 外女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一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
1: 嗯，
0: 他现在一躺病，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1: 嗯，
0: 完了说，
1: 那现在你，
0: 啊，
1: 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0: 咋不是？我替我姐闹心，我问
1: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0: 嗯，
1: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还，哎，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1: 啊，
0: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一挺觉，哎，完，
1: 啊，
0: 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
1: 嗯，
0: 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
1: 嗯，
0: 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
1: 啊，
0: 啥一天闲着上我外女儿吊样给她做。
1: 嗯，
0: 完了那你说喝啤酒啊，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他们这奶呀不对了，他们趁着搁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1: 嗯，
0: 哎呀妈呀！我
1: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
0: 嗯，
1: 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0: 嗯，
1: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
0: 你其实你是我外人，嗯，你
1: 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
0: 嗯。
1: 哦，你这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的你这
1: 啊，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妈，不敢挠的。
1: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回来。
1: 嗯。
0: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 你姐就、
0: 啊、不是我，
1: 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这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1: 嗯，
0: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儿子那5000块钱。

0: 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光。完了呢，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1: 啊！
0: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呢，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
1: 啊！
0: 外女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那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1: 嗯，这是个虎儿啊，这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0: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你说。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给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0: 对呀、
1: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2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儿，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儿。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 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二十万的时候啊，十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 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式的了。那还没还不如进机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他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多岁、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他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儿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可不是打，哎呀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赶着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

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就是两个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那个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
1: 在
0: 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的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就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1: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0: 31。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6。
1: 你怀孕了？
0: 没有啊。
1: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0: 不
1: 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0: 没有。
1: 找不着对象是吧？
0: 没有。
1: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0: 处过。
1: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0: 没有。
1: 肯定是
0: 没有。
1: 肯定是。
0: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1: 啊，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着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被删
0: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1: 嗯，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0: 嗯，
1: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就大胡姑娘啊。
0: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1: 你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0: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1: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0: 嗯，是。
1: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唬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是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0: 那我现在就被打整
1: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听不听着？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不要脸。
0: 没有没有
1: 啊。
0: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1: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不听见？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0: 念了。
1: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0: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份儿。
1: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啊，不能啊。
0: 对，
1: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就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0: 不是。
1: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0: 不是。
1: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0: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说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1: 你说不着急。
0: 嗯。
1: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行不行？
0: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
1: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

0: 问中晓了，中晓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的王八蛋叫中晓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我这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今天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说了
0: 你说了，
1: 还让他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跟他妈说这些事儿时候，我多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啊，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0: 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啊，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中小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
0: 啊、
1: 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当时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呀，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
0: 嗯、
1: 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劲。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20多岁，现在40多岁了，你40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人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20多岁前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40多岁50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哦。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
1: 比如说，
0: 比昨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给钱呢，这我都不介意，他怎么买都行。
0: 嗯、
1: 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哦、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吗？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明白了，姐姐。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绝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

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儿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你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的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

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那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也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样完了之后用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都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吗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

0: 要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0: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打进二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4: 啊。说说吧，怎么了？
5: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4: 嗯，
5: 然后风向了一个新的领导，
4: 嗯，
5: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 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4: 嗯，
5: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4: 嗯
5: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4: 嗯，
5: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4: 嗯，
5: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4: 嗯，
5: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4: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5: 对，嗯
4: 嗯。
5: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嗯，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4: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了？
5: 嗯嗯，
4: 那成啥事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咱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5: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4: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5: 那不能。
4: 对吧？
5: 嗯。
4: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5: 是。
4: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4: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5: 对，就客观事实是什么
4: 样的，客观事实的描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5: 行
4: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5: 对，
4: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作为您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现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5: 理解
4: 啊，全都是中性思维，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5: 听明白了啊，
4: 听明白了、啊。
5: 我还有，对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4: 嗯，没事、
5: 就是、
4: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5: 就是、
4: 还不如，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5: 费脑子，
4: 嗯，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5: 嗯，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
4: 嗯、
5: 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
4: 嗯，
5: 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
4: 嗯，
5: 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
4: 嗯、
5: 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
4: 嗯，
5: 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
4: 嗯，
5: 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4: 嗯，那很正常。
5: 然后有、
4: 啊、
5: 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4: 嗯，
5: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
4: 嗯、
5: 啥啥也不是。
4: 嗯，
5: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4: 嗯，
5: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
4: 嗯，
5: 然后想让我管一坨。
4: 嗯，
5: 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4: 嗯
5: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而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
4: 嗯，
5: 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4: 嗯，
5: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
4: 这个
5: 事情，
4: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5: 还不错，还可以，
4: 还不错，还不错。
5: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4: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5: 啊，
4: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5: 嗯，
4: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5: 嗯，是。
4: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
5: 嗯、
4: 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5: 是
4: 、
5: 嗯、
4: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5: 嗯，
4: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5: 对。
4: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5: 嗯。
4: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5: 嗯。
4: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5: 嗯，
4: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我跟你说，你有你这手，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5: 嗯，是，
4: 对不对？
5: 是
4: 啊，
5: 对，
4: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 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所以说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
1: 嗯、
0: 要不然的，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1: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0: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1: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0: 嗯、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1: 啊、
0: 哦、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1: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0: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1: 嗯，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吗？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 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嗯、好磨人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1: 嗯、
0: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嗯、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嗯、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1: 对，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嗯、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挺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嗯、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哦、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谢谢小哥，
0: 好嘞，
1: 拜拜。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聊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2: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离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2: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2: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2: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下立了吗？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2: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一阵赛一阵的，就有点那个跟我回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2: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2: 他就回家找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怕不，这不这俩玩意儿造扣忽悠你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2: 真有病了，我下去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0000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揍扣呢，你那虎儿子、
2: 嗯、
0: 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
2: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揍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2: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
2: 啊、
0: 孙子也能伺候
2: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2: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2: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他不都190了吗？他怎么又能当保安了呢？
2: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不好了，完那出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2: 你不就说这事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年。

0: 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我儿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奏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两万来块钱，就都
1: 那都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就你胡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
0: 那
1: 个啊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狗爸？小狗子别整大狗子，整那些狗爸给狗爸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你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咱都不能
0: 说。对，咱不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啊。他就是知道你有那两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吧？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让你，这明显就是让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两万就是两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去，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宗尧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
1: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有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质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在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

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呢，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行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信息信息啊、哦！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个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我跟你小米姐，我俩啊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5-6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的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啊、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这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腾一下，就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

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自理，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的，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多数情况下没人给介绍的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匹配。大多数介绍的时候都是先看看咋样，然后差不多能给介绍。如果像他这样的，如果说一直都没人给介绍对象，那应该就是在咱们农村来讲，就是真的家庭条件太困难，小伙人才也不够用。小米说的对，就是你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你介绍那个人啊，大多数真的都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介绍的人，因为没人给介绍的人大多数都是参考了两个人大致上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才给你介绍，绝对不是说的啊内陆婶的，是吧？啊，但是有的人呢往往就是你像咱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啊，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自己想自己呢都觉得自己还行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眼里啊，很有可能其实你真的就是和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啊，其实你俩是差不多的啊，你俩是差不多，你得认这个账，用我刚才说的得现实起来啊，你得现实一点，要不然的话不行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7: 喂，你好。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7: 就是不知道咋办了。
6: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7: 就从去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在那个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然后看孩子今年就讲，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岁数大点，差点了。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说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会儿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6: 对，
7: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这回又是，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咱这话气发泄，那你叫谁气？就像那啥，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6: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
7: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暗昧有意思，对我暗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出去，他对我暗昧有意思，完了我暗昧不同意，还让我跟我咱们去出去，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
6: 啊。
7: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让你去出，就想磕着磕着你，啊，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陷入的，我从五年前我帮我让他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雨果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一面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用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维护我，他先给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完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九十点钟了，上歌厅
6: 了。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7: 啊，
6: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7: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歌厅了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6: 表弟啊。
7: 他们上客厅啊，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都走。

我老弟要出去的，然后这不是都喝一个，我爸熟人就问的，我没去，我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阿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阿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黄色瓶啤，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吧，收拾吧，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叫我爸

0: 你
1: 还不行，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跟你，那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就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1: 那人家搁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你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0: 啊，
1: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鸡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着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人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0: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0: 都说来我做事情，我先离婚之后他们俩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1: 离婚你。

0: 过个屁了，你说你这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音机前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0: 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们想上来坐一会儿，都打起来。
0: 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你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辽宁的这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女士。喂，您好。
1: 喂，您好。
0: 哎，您好，
1: 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跟我老公总吵架。
0: 嗯，多大岁数了？
1: 34。
0: 岁数不大，过多少年了？
1: 过四年。
0: 过四年了，孩子两三岁。
1: 啊，对。
0: 啊，你在家看孩子？
1: 啊。
0: 上没上班？
1: 没上班，
0: 没上班，
1: 没有什么联
0: 系。你俩吵架原因都是啥呀？
1: 我看他上班挺辛苦，我给他做的好吃的，
0: 嗯，
1: 然后他就吃不点儿，就每次反正比大正常人吃的又少，每次都吃不点儿，剩下的冷我就可生气了。
0: 那你为啥做那么多呀？
1: 我不做那么多，我就每天我就做一个菜。
0: 嗯，你给炒盘蚊子腿他就肯定够他吃的啊，拿酒盅炒菜。
1: 我就可生气了。
0: 嗯。那你说你这老娘们，你说你这老娘们愚不愚蠢？
1: 咋的了？
0: 就是你对他好是好的啊，确实就这个事

0: 儿啊，就是与别的事儿咱不说啊，就这咱哥俩就说这个事儿啊。你给他当了四年媳妇儿了，他每顿能吃多少你还不知道，对吧？你在以后给他炒菜啊，就搞那个吃碟给他炒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那个基本上是红烧个蚊子腿儿啊，完了那个清蒸个苍蝇翅膀，就这么做。你不他吃了了，你不就不那啥了吗？他明知道他这个玩意儿，他在外边有可能吃一顿了，或者说他中午吃的多，晚上回来他就坚持坚持的，坚持坚持，你就给他吃点好吃就拉倒了，别整那么多。你何苦整的到最后？你说你是一片好心，你整完之后你还生气，你图个啥呀？
1: 我就看
0: 挺
1: 大老爷们吃猫粮，我就生气。
0: 那你找个饭量大的，你找个一顿能吃八个馒头那样的猪八戒。
1: 然后咱俩昨天就骂起来了。
0: 嗯。
1: 骂起来了。就是唠着唠就唠别的事上了，
0: 啊，
1: 因为他
0: 开始翻旧账啊。
1: 他先换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吧，就是压一个月工资。
0: 嗯。
1: 然后手里现在没有钱，我说跟他手机里先凑来点钱。
0: 嗯。
1: 然后他说啊，那不还有彩礼钱呢吗？我说那存折也没到期，
0: 嗯，
1: 但存的话利息也低。
0: 嗯
1: 啊！突然间给我来的什么卖女儿？
0: 嗯，说完没听明白。
1: 我就
0: 嗯。啊，你就说你妈卖闺女了，是不是？
1: 拿来一共就8万块钱，而且这钱全用在我们家用上了，从结婚生孩子，工资也不够花，全用在家用上面了，然后还剩一半，然后突然间给我来这句话，我就翻了。
0: 翻了，你把他绝了呗。
1: 我就骂他了。
0: 啊，完了，他也骂你了。
1: 太骂我，这锅我不背。我这么说我就太委屈了。我幸亏你给我彩礼钱，咱家连面都没看着，就直接给我就存上留咱们家用。他给我来句这句话，
0: 你家用你也没用，你都给银行用了，你那是家用了吗？
1: 那出钱花一半全家用了，每一笔钱都报他，现在就是还剩一半。
0: 嗯，
1: 我说就一个多月的那个。就压一个月工资，就先搁手机上串点儿，也没什么利息。
0: 嗯，
1: 突然间给我来这句话，我脸就翻了，然后咱俩就骂起来了，哭着骂。
0: 骂完之后，你赢了输了？
1: 没有输赢，好像都输了。
0: 骂个平手啊？那你家老、你家老爷们不行啊，你得引导他给你道歉呢。
1: 他没有道歉呢。
0: 嗯，就冲他吃那点饭，他就不会给女的道歉。
1: 但是平时吵架他也哄我。
0: 嗯。
1: 好像过的年头越长越不打算哄了，但
0: 是
1: 也哄我。
0: 他是这样，你想想他那个工作现在也不顺心，之后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男的最担心的是钱不够花，完这时候老娘们开始往上挤的，那搁谁也难受，是吧？你就想想，如果说你在外边挣钱，应该每个月拿回来多少钱，结果有一个月没拿回来，然后那个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丈夫，媳妇儿开始叨叨这个钱不够花了，你得去贷款去了，得这个那个的。然后其实媳妇儿兜里并不是没有钱，那不就是他就会感觉你专门在挤兑他吗？是吧？
1: 有啥挤兑的呀？
0: 你就说咱们别说生不生气，你就说换个角度讲，如果你是老爷们儿，当然了，这老爷们儿不算有啥能耐的人，是吧？这个咱也承认，但是咱有能耐老爷们儿，咱也不说咱这样媳妇儿啊，你说呢？你看那个大道上走道，一个个拧着拧着的，穿的那么好那么好的，你看咱们有人那样吗？咱没那样啊，对吧？
1: 对呀、
0: 是不是、咱就找这么老爷们儿，所以说呢，过这样的日子这都正常，咱们得认这个事儿，得认这个事儿。然后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是一个挺好个人，然后是属于那种一根筋的善良。你得想招啊，过了记住妹子，过日子找啥老爷们过啥日子，就得想啥招。就像我刚才说，你明知他吃的少，你给他做那么多干啥呀？对不对？你跟他过四年日子，你这死老爷们一天吃多少饭你不知道吗？他吃不了，你完了你也吃不了，到最后都扔了，扔了四年了还扔，这不是愚蠢，这是什么？
1: 我说你把那菜都扔了，浪费的是你的工资。
0: 那你看那是什么浪费你的工资？那是你不能少做点吗？再说你就压根不做，你给他煮袋方便面，他能说啥？或者是回来让他自己泡，他也不能说啥。你非得叨叨那些玩意儿干啥呀？所以说这不这么回事吗？妹妹是这样，我这个节目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骂完了也就过去了，骂完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琢磨怎么就是跟他过日子，因为你们俩过日年头少，你家这老爷们你怎么归拢他？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得琢磨啊。你光靠原来那个方法是不行的啊。
1: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

0: 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喂，你好。
1: 喂，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钟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高一，对，我就是对未来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打算，就是不知道选科，怎么选科，就是想听钟老师意见。
0: 哎呀妈呀，这个可难了。这个可是真的很难，不是说你觉得迷茫，我也觉得很迷茫。你要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能力，关于这个背诵欣赏啊，对于美有更多的感受啊，比方说你特别喜欢看天空，你喜欢看云朵的变化啊，你能看到绿水，你能看到水中的小鱼啊，你能想象小鱼的生活，这你就要学文科啊。因为你的想象力和你对美的感受非常好。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特别的冷静，非常容易的就能看到这个里边的逻辑关系啊，非常容易的能够看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之间他们俩之间的本质啊，然后包括这个你对逻辑非常非常有一套啊，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你就要学理科，而且大多数现在还是学理科的多，对吧？
1: 重要的就是以后是现在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大学毕业以后进普通公司工作，第二就是考军校考警校。
0: 嗯，
1: 你看这个哪个更？
0: 你现在操那个心为时过早，没有必要
1: 啊啊，
0: 没有必要。你现在先把选科选出来，文科理科都有机会当兵，啊，
1: 哦，
0: 对。不要想那么远，不要那么功利。你看我跟你说的有功利性吗？
1: 没有。
0: 我跟你说的只是你最适合学什么，就你学这个不累的，你学这个会很喜欢。
1: 嗯，
0: 从自己的
1: 适合什么学什么呗。
0: 对，你学着快乐比什么都强，学着快乐比学着有用要强得多，而且你现在觉得有用的东西未必以后就有用。
1: 嗯，
0: 对吧？如果是五年前或者是八年前的时候，都会让说你学理科吧，到时候学那个工业和民用建筑，到时候盖大楼修铁道你可挣钱了。你现在你像学行，你看有人鼓励这个了吗？现在又鼓励写代码啊，当学理科吧，写软件怎么地的。你现在 AI 写软件已经哇哇写了，你还鼓励这帮孩子这样的吗？就是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判断都是滞后的，所以说不要功利性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喜欢。我刚才你看小哥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蓝天白云，你对美有非常好的认识，你对历史知识非常感兴趣，你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啊，你对这个哲学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思辨类非常感兴趣，好，你就去学文科。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我特别喜欢做应用题，应用题里面题干乱七八糟，我一眼就能看清楚，然后我知道他们之间逻辑关系，马上就能做清楚，对吧？包括做实验的时候，先到啥后到啥，怎么到就炸，怎么到就不炸，别人学半天啊，我脑袋一看就能看出来。包括你学那个图形立体几何，你一瞅你的立体几何在你眼睛里都是平面的，你就在哪个点在哪个点你都非常清楚，对吧？你一瞅就是你脑袋里那个空，脑袋里头那个立体建模就比你同学强很多，你这样你为啥不学理科？一定要学理科，对不对啊？
1: 对，
0: 这听明白了。如果说哎呀我那个一说立体的东西，为啥正方体六个面，这六个面咋打了开能什么接什么，我就脑袋就不清楚。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自然的美啊，我特别喜欢文学的美啊，我能非常容易的感受到一段语言当中表现出的那种美感和沉痛，或者是欢愉，或者什么那种情绪，那你就要学文科。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就是他们社会上所有人都会说啊，你学这个吧，以后好找工作，催呢，学哪个好找工作？
1: 嗯，
0: 对不对？学哪个好找工作？学哪个不好找工作？你认为的工作有可能十年之后就没了。对吧？所以说
1: 变化非常大。
0: 所以说就学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又特别适合的，别人学着累，你学着一点都不累的。就玩这个。啊，就玩这个，你才能快快乐乐的。记住啊，学东西除了为了就业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快乐。
1: 哦，行，
0: 记住啊，就为了快乐，就是我学这个不那么痛苦，不像学别的那么痛苦，但我学这个我很快乐，比啥都强啊。
1: 嗯
0: 嗯，好了，
1: 董老师今天给我上了一课。
0: 啊，没事没事，这上啥课，只是咱们只是交流，而且是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的不一定对，但是希望能够你供你参考啊。
1: 哦，
0: 嗯，好了啊。
1: 好，再见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今天的

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
6: 昔日简滩白茫茫，今日稻浪一芬芳。吉林本土作家王怀宇落笔成文，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娓娓道出两代农民扎根乡土的岁月故事，用文学笔墨镌刻吉林西部乡村振兴的时代变迁。 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见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收听。
7: 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西部，曾经有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寸草难生，风沙漫天，是很多老辈人守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土地。可如今啊，昔日的盐碱荒滩彻底变成了万顷稻浪、遍地稻香的肥美良田。作家王怀宇老师用一部《芬芳大地》记录下了咱们吉林乡村这场最动人的蜕变。这本书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没有刻意渲染的情节，只有泥土的温度、农民的善良、两代人的坚守。他写土地重生，写乡村巨变，写新时代新农人默默扎根、向善而行的人间大德。今天啊，我们就和《芬芳大地》的作者王怀宇老师一起走进这片重生的黑土地，听听文字背后那些扎根吉林乡土、温暖又有力量的真实故事。王老师您好。
8: 方宁您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7: 王老师，读完了《芬芳大地》最大的感受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很多作家呢喜欢写山河锦绣啊，写都市繁华，但您呢偏偏选择了写那些曾经贫瘠荒芜的吉林的西部盐碱地。是什么打动了您，让您执意要为咱们吉林这片黑土地、为家乡的农民提笔记录呢？
8: 实际我就是要写我的家乡，写自己的乡愁。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这片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把盐碱大地变成了个万顷良田。这件本身我觉得这个是个奇迹，是个壮举。我就加上我的乡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吉林西部人，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反映到我的作品中去。我的老家就是白城地区的镇来县。
7: 您从小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8: 对，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个镇来县的大五家子村，后来由于上学呀，才到了县城。但我奶奶家和那个姥姥家一直在乡村，所以我们经常到寒暑假呀，回到家乡，回到奶奶家，回到姥姥那里。所以那时候经常参与一些农业生产，耳濡目染，
7: 所以最熟悉这片黑土地了。
8: 对对，
7: 我们也都知道，过去咱们吉林西部的盐碱地种不出庄稼，留不住人，也是大家眼里的苦地方。刚才咱们说到您老家在镇赖哈，小时候听说您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米饭了。偏偏那个时候咱们家乡呢，就这个盐碱地啊比较多，根本就 就种不出来水稻，大米饭那得老稀罕了吧？
8: 是，小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我老家呀，土定

0: 生长的呢，更多的是高粱啊、苞米啊、谷子呀、大豆啊。在我那个姥姥家里就没有见到水稻，只是我奶奶家那里有一小片稻田。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吃不到大米，直到到县城以后，每个月供应一斤，每人平均一斤，到过年过节才能吃。那时大米也不是当年大米，都是陈大米，所以那时候吃那陈大米都特别香，因为没吃不着大米，大米饭太好吃了，都不用吃菜，就特别好吃。
1: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的家乡能够产水稻，是不是？
0: 没想到，绝对没想到，我们家乡就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那块盐碱地上能产出好吃的水稻或者好吃的大米饭，那我们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但是现在呢，这来的大米已经成了品牌，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镇来的大米，这也是让我促进我去写山乡巨变，写乡村振兴，就是这些年我们的不断的努力，我们农耕的发展，把过去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水稻的良田，才有机会生产出这么多好吃大米。
1: 您经常到各地去采风，特别是家乡的这片土地对您来说那是最为熟悉和亲切的。从种不出粮食的碱巴辣到种植着水稻的万顷良田，那作为家乡人，您亲眼见证了它从贫瘠荒芜到稻香遍野，那这么多年您心里最感慨最触动的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农村那个进步，就是所谓的乡村振兴，就是我们的农民呢，过去是太苦了，那我说是苦寒之地，所以我们镇来包括白城八百里瀚海，他们那个有韧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他们能生长着变化着还长好，也形成我们那个西部吉林西部人的性格，他们性格中就有一种坚韧顽强生长这种态势，不服输，总想逆袭，总想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成功，就是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这种毅力，
0: 这个环境造就人嘛，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美德。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都说您写的这部《芬芳大地》讲的是乡村振兴，其实写的是普通人的坚守。这些年在您采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默默守着土地啊，一辈子踏踏实实种地的普通的农民朋友，让您特别动容的，像咱们书中的赵二良啊、老叔啊这些主人公的形象，是不是您身边特别熟悉的人？
0: 实际这些年我们在乡村里很多很多人，不光是我这里的是写亲人老叔，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好的农民，他们对土地是敬畏的，他们善良坚守，我觉得这就是世道人心。我为啥叫良心道子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写的不光是表面的这个土地改变了，实际更多的想表达这个人的精神也蜕变了，就是我们的人呢，人心不古，有些说哈，是怎么造成的？还是贫穷造成的。所以我们的乡村呢，不仅要经济脱贫，精神呀也要脱贫，我觉得这个精神脱贫更重要，文化振兴，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振兴的乡村。乡村振兴的主要振兴我认为还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未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体现在我的作品中，表面是那个改造盐碱地，是真实的盐碱地，实际是改造人民精神上的盐碱地，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
1: 是的，是的，精神上的这种改变是更难的。
0: 对对 对, 对，更难。
1: 那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年年丰收的米粮川，听起来啊，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几代吉林农民日复一日的耕耘。那在您看来，在这些平凡的农人身上，藏着怎样不被看见的新时代的风采，让您觉得眼前为之一亮的，想为之点赞的，有这样的人物或者说场景吗？
0: 这个我在采风或者采访中经常也能看到，比如我们有很多返乡创业的青年精英，他们在城市学的专业，比如农大毕业呀，比如是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呀，他们有了新的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他回到乡村呢能有用武之地。你看我们一些老的一些乡村乡民们，他们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用那种顽强的传统的手艺，他们只知道对土地敬畏，对土地执着的 付出去耕耘，他们就没有那种新的现代化的科技，让我们的青年人呢把自己现代化的科技农业科技带回乡乡村，还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才经营这块新的土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出路。再加上我们的乡村不光是农业，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同时作为以前的副业，因为文化无处不在。你一个乡村如果说没有文化产业，光是那个主业就是那个稻米或者农产品，这个它就不全面。你把农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乡村就有一个活劲儿，这样就更丰富。
1: 是的，那这本书最可贵的一点是不刻意造势，也不拔高人物，只是安安静静的记录烟火的日常。您为什么要坚持用这种最质朴的文字为基层的农民为乡土发声呢？
0: 我总觉得农村呢就是质朴的，它本身就是质朴，你不用农村那种质朴，就是用乡村的质朴来表达乡村，用乡村的话语来表达乡村村民。这本小说里我们更注重的是人心的向善，要真诚面对一切。这里没有什么反面人物啊，乡村的恶人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他就是有落后啊，或者是观念不同啊，保守啊，或者是小心眼啊，哎，顶多是这样，
1: 狭隘一点，
0: 自私，有点小私心，占点小便宜，但他的本质上没有那么恶，还是善的。所以我们的农民呢，有时候犯点小错误，就是因为贫穷，一个是经济贫穷，二是精神贫穷。这样呢，他们如果这两个贫穷解决了，我们农民本质上是非常善向善的。
1: 书中呢特别动人的一条线是两代新农人的传承，老一辈农民一辈子守土不移，吃苦踏实，死守故土，年轻一代呢见过都市的繁华，却选择返乡扎根，反哺家乡。您想通过这两代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乡土精神呢？
0: 老一代的那个固守乡土敬畏土地是优良传统，但是你不能固步自封，在老一代那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个初心不变，在这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守正创新的一种表现。你要都是老一代那种思维方式，在那个老守田园的坚守的那个这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乡村的发展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快。我就得用现代的前沿的技术和思想和我们传统的优秀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是与时俱进吧，又有我们传统的用心去耕地，再加上我们现代技术的参与，这样的就是不走歪路，而且还是生产出更好更多的粮食。我说这样是就是良心道德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像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是靠天吃饭的，靠经验来苦种地。那现在年轻人呢，人家靠技术、靠理念来振兴乡村。这两代人有观念的差异，也有磨合，最后呢彼此成全，生生不息。正是这样的新旧交融，才真正让咱们吉林乡村焕发了新生，对吗？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是传统的东西，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它就对土地这种敬畏，对土地这种坚守，才打好了根基，它不走歪路。有些人短视啊，就为了眼前利益啊，打出了粮食反倒不是不合格的。那我们用新的技术，再加上你走正路，保证粮食安全，优质高产，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是光高产不优质，这样对我们未来乡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老一代的坚守就是保持质量，就是这种也是一种象征，它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又高质高产的粮食产生出来，这样的我们就乡村的就走正路。我觉得这就是一是就是粮食生产的正路，再是人心又相悖，人心这个一个社会就是两种，一个就是物质，一个就是精神，它都应该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社会它才有可持续性发展，良性循环，我是这么想的。
1: 是的，像以前咱们农村的年轻人拼命往外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回乡建设，在文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有这样很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您笔下的这个变化也是咱们吉林乡村最真实的一个蜕变，您怎么看待这群新时代返乡的新农人呢？
0: 其实返乡的新农人一开始并不多， 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发现就通过这采访啊，还有我发现越来越多了，就是原来还是凤毛麟角，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有志回乡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过去在传统观念的那个影响下，好像是我们考出去了就不再回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年人认识到，我们考出去了是学本领了，回来也不是说我们失败了，而是我们回来创业了，就是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成一种时尚。我也非常希望在作品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乡村未来人才的走向的源泉。
1: 嗯，真好。王老师，我给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有可能以后您写作当中没准能用上。今年我家孩子不是高考吗，这两天正在咱们吉林省公布那个提前批，提前批里面这个不有些学农学医专项，包括优师计划，这些今年这个分数突然间就长高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大家发现，你就是回到乡村建设，然后这些大学生们更多的甚至分高的孩子都不往外走了，愿意回到家乡发展家乡建设家乡，
0: 是不是？有
1: 这是很大一个变化。
0: 确实我发现是有更越来越多的这有志青年，他看到了乡村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机会，他不是说我盲目的上乡村去投资或是到乡村去锻炼自己，去那个碰大运，不是，他现在是到那儿要真是要大有作为。
1: 是的，尤其现在你看到外地找工作多难啊，对吧？现在大家也更务实了，与其到外面发展啊，有的可能还有水土不服其他的一些困境，
0: 对，这守家在地的，
1: 对，不如在家发展还挺好的。
0: 是，
1: 王老师，您说真正的乡土芬芳不止五谷稻香，更是咱们农人守望故土的赤诚热忱，这句话呀特别治愈。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在您的心中咱们真正的芬芳大地到底芬芳在哪里呢？
0: 在我看来呀，大地的芬芳从来不是单一的稻谷芬芳，你说的对。我觉得第一层芬芳呢，应该是指脚下这个土地。我们曾经的吉林西部啊，盐碱地的贫瘠荒凉，一代代农民不服输，改造它，耕耘它，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盐碱荒滩变成了万顷良田。我说这是第一层的芬芳。第二层芬芳是人心的温度，就是人心灵的芬芳。一代代农人守着故土，他们朴实厚道，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眷恋家乡，善待邻里，对故土怀着不离不弃的深情，这份纯粹的赤诚，我认为这是人心的芬芳。第三层芬芳呢，我认为是时代发生的变化，这个迸发的升级的芬芳。你看乡村振兴这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回乡择业，这种芬芳，这种精神上的芬芳，它滋润着我们心地土地，所以这种芬芳更难能可贵。我觉得这三层上的芬芳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芬芳大地。
1: 您扎根咱们吉林乡土多年写作，始终深耕黑土地，然后书写咱们家乡的故事，这片土地给了您创作源泉，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力量。那您觉得咱们吉林乡土最珍贵最动人的底色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吉林乡土黑土大地啊，这吉林这块土地啊，非常厚重，非常有韧性。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包容、厚重、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非常朴实，非常善良，非常勤劳。这个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感情。
1: 根据我们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实际上是您乡村振兴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是吧？
0: 对。
1: 另外两部您跟我们说一说。
0: 另外两部，第一部就是血色草原，一个也叫红草原，也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第二部是风吹稻浪，也是就是现实题材。我那个第一部红草原就是百年家族史，百年英雄梦，他写的一个，那是我虚构的，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吧。而到了风吹稻浪，这是变成我的现实家园。我就想写写我的四五十年对乡村的记忆，和我现在看到的乡村和以前乡村的对照，正好赶上山乡巨变嘛，和乡村振兴，这个我们要反映吉林上的乡村是怎么巨变的。所以我就从那个风吹稻浪开始写完以后，觉得还有很多没写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又写了芬芳大地，这样就变成三部曲了。现在我们要写黑土大地
1: 还是开始做了新的创作了。
0: 黑土大地已经写完了
1: 也写完了。
0: 但它也是我们这个题材，也是这些题材。
1: 就是一直没停笔，一直在写。
0: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
1: 嗯，据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呢，即将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剧本已经改了好几遍了，听说已经现在是第六遍是吗？
0: 马上就要开机了
1: 啊！马上要开机了。
0: 这个剧本已经改五遍了，现在正在改第六遍，就是开机前最后一遍。
1: 嗯，我们也期待早日和广大的观众见面啊。那您最希望观众通过屏幕看见一个怎样的吉林，怎样可爱可敬的新农人呢？
0: 嗯，我就希望观众能通《芬芳大地》这个电视剧里看到我们真正的东北乡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我们的东北不光是苦寒之地，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文化文明基因的宝藏之地。我们乡村是很有文化的，就是我们怎么表现它，
1: 我们的黑土是非常厚重的、啊、
0: 对对对。我就希望呢，观众通过这个剧集啊，看见真实立体的吉林西部，这里不再是过去那苦寒贫瘠的盐碱滩，而是沃野千里稻浪飘香生态优美物产丰盈的米粮川，看到吉林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也希望大家读懂新农人的可爱之处，老一辈农民吃苦耐劳宽厚善良，新一代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敢闯敢干，让更多省外观众了解吉林，爱上吉林，看到吉林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吉林，来到吉林，建设吉林。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王老师，很多读者说啊，您的这个文字啊，温暖又有力量，默默地为乡土立传，为凡人发声，支撑您多年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与人民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0: 对，我们还用我们手上的笔去书写我们在吉林大地那里这些人，你就是真实的书写他，他就在那里，他就是那样的有力量，他就是那样的厚重，他就是那样的温暖。因为我们吉林的故事太多太丰富，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写我们吉林大地上的各色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英雄，他们是平平凡凡世界中的真正的英雄。
1: 老师您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咱们通过一些软件就能写作、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自己去创作，去采风，走到田间地头，走到群众的身边，然后去坚持抓取到最鲜活的东西，然后为我们吉林本土的乡亲们发声？就是说您多年这么去做，坚持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和人民的初心是什么？那么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未来我们还是要深耕这片土地，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就是一个作家呀，这个 AI 时代必须你还得深入生活。 AI 能总结很多东西， AI 能算法能给你带来很多便捷，但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情感它没有，那得靠我们作家去发现，去深入生活。为啥我们经常采风，经常开展乡村调查、田野调查，就是这个道理。
1: 用最真实、最细腻
0: 的笔触
1: 去写，
0: 只有那样，你才能把那个最感人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1: 最鲜活的、
0: 最鲜活、最感人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真善美嘛，必须得真，
1: 才能打动人心。
0: 对，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黑土养育了我，家乡父老滋润了我。作为本土作家，书写故土、记录家乡人民，是我肩上的责任。文学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俯身大地。我愿意为平凡的百姓书写，讲好吉林本土故事，把黑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传播出去，这就是我长久坚持写作的初心。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依旧会扎根吉林大地，持续深入基层采风，挖掘更多本土素材，继续聚焦乡村发展、乡土人情，用心、用力、用情，创造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学作品，讲好我们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1: 谢谢王老师。芬芳大地，稻香是底色，人心是光芒。致敬每一位扎根乡土的耕耘者，也期待《芬芳大地》影视剧早日开播，让更多的人看见吉林大地的生机和希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AM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路吉林。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1: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4: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朝军哥呢？
4: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5: 可不是吗？
6: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7: 有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7: 嗯，想。
8: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5: 嘿，你小子，嫂子好。
9: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5: 啊，说我啥呀？
9: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5: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呵呵，太棒了。嗯，啪啪啪。
9: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5: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5: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9: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说下雨就下雨啊。
8: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1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铀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铀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铀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

0: 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4: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4: 哦，好。矿长，
2: 怎么了？
4: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4: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4: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4: 啊，好。
5: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6: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炖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5: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7: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5: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7: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5: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7: 下个月的预产期。
5: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
7: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8: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5: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
9: 是
5: 都谈不上来了。
9: 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7: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9: 秀英嫂子，你可真大。

0: 就是你朝军哥。
1: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2: 小英啊，快来坐这里。哎，小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0: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2: 啊，是有点。
0: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2: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0: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2: 嘿，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0: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2: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3: 好热呀。
4: 大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5: 好，走。
6: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1: 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6: 那可真是太好了。
7: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6: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4: 哦，我也能。
6: 那就最好了。
4: 你别在河边啊。
0: 什么声音啊？
1: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4: 哟，那不是小莲吗？
5: 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1: 去，谁是你妹妹？
6: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1: 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5: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8: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9: 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过弄卷边了。
1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4: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8: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4: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0: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4: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6: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4: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6: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4: 这你
8: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6: 嗯，你好。
8: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6: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8: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6: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8: 行，走吧。
6: 嗯，

0: 好像不往下走了。
1: 小李，我来检查一下。
2: 哎，来了。
3: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快快注意形象。
4: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5: 衣服呢？
4: 杨志吗？就在旁边呢。
5: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6: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今天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5: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天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4: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5: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6: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4: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5: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6: 这里东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 啊，这就戴，这就戴。
5: 好好好，
4: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7: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0: 哎，小心！
8: 哎，这是苦，进去打钻，快，往两边靠。

0: 大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来了，
5: 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6: 好多了，骨裂而已。
7: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8: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6: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7: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9: Hello， 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10: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1: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

0: 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1: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2: 大明，你怎么来啦？
1: 你在算数据吧？
2: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1: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2: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1: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2: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1: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3: 欧明，你来了。
1: 你找我有事啊？
3: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1: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
3: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3: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1: 什么？
3: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3: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3: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0: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

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9: 幸福地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1: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徐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0: 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
2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

0: 步伐。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9: 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

0: 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干。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

0: 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非常的委屈憋屈，无法释怀过不去啊，或者说呢

0: 觉得有一些事情的选择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或者说一定做是正确的等等这种情况啊。因为迷茫的时候人的内耗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欢迎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了，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咱们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叫吉林啊新闻综合广播，咱们已经播了18年了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呢，在长春市呢是用 FM91.6 来收听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呢，都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所采用的频率各不相同。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咱们的这个中播呀啊，中播就是如果是在城市听调频是效果最好的。有很多朋友啊，家在乡村，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你收城市调频呢，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压根收不着。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就用中播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啊就能听到，甚至说黑龙江南部、辽宁北部、内蒙东部都能听到啊。中播738千赫，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没有收音机这设备了啊，或者说收音机原来有收音机设备已经坏了，再没修过，或者呢说这个家在外地啊，不在吉林省范围内，就是收不着你们吉林台这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就是比方说我给大家伙推荐这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手机里面，然后你点开之后呢，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强调一下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重播啊，有咱们重播的专辑叫小声长谈，您一搜小声长谈呢，就能搜到4个专辑，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属于那种热号，想听哪天的2025年、2024年、2023年，你找哪天的都能听到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广播啊。那么哎呀，有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热线电话呀打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了，我们稍等再为大家介绍这个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方式，我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喂，你好
1: 啊，朱华老师。
0: 你好。哎，
1: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给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
0: 啊。
1: 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了，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上小学了。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 送去。
1: 嗯，那倒不，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
1: 啊、
0: 你都不用起来做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啊，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1: 嗯，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然后
0: 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
1: 啊、
0: 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还不说实话呢、
1: 嗯、
0: 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嗯，我爸是，因为我爸就叫停，我也叫停。
0: 嗯，
1: 我妈就是属于叫比较大的那种。
0: 嗯，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的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也都是，他就是说尽量处理，尽量处理。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嗯。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嗯。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了啥的。
0: 嗯，
1: 他不做那什么绝育。
0: 嗯，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1: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
0: 嗯。
1: 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那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0: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1: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在楼里头，
0: 住在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有？住在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和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了咣了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嗯，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啊。
0: 你再你
1: 这
0: 你
1: 想摆出，
0: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多
0: 了。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这个明白没有？喂，你家放炮呢？
1: 啊，没有，我关一下门出去。
0: 啊，就是我跟你俩说是这样，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嗯，

0: 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1: 实在不行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0: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1: 你不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0: 嗯，那是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子，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
0: 哎呀。
1: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他家咱这么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他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哎，主要他是以盈利为目的。
1: 你现在上班不？
0: 像咱们，
1: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0: 嗯，上。
1: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0: 打工呗。
1: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0: 嗯，就是坐班，
1: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0: 嗯
1: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好了啊，哎。
0: 嗯，好嘞。
1: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

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十只八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儿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啊，来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除了我们广播直播正在用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您可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大概二三百字就行。发上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这个留言啊，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再次提醒啊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个一说到格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刚才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啊，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二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他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他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这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实验，就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
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

去咋去是吧？那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就是您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您在此时此刻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那么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没关注的就直接搜索中小工作室啊，在通讯录里边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了啊。小米就说，小米说这个越关注就越放大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观很重要啊，我们的主观的心理上的这种作用啊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你越关注这件事情，你越认为是这样，哎，你就越觉得这个事大啊，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的非常大的影响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

啊，这位朋友留个言说，叫云兰呢，他说这个我们班平均分全年第二，我成绩不上不下的，年级一共700人，我总分490多，我就排276，中上等呗，和我的目标还差100多名，那继续努力呗。哪科差的最多，哪科提分空间最大，你就先磕哪科，你给他磕上就50分啊，就差不多了。有目的的去干这个事儿啊、哦！这小孩还问我学习的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啊！有目标，孩子，我记住，有目标就比没目标就强得多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呢结婚6-7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怀孕了几次都流产了啊，我已经35岁了，想做试管，老公不同意，我家条件做试管还是可以满足的，他总说顺其自然，我很着急啊，平时也总到处看，其实也没少花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啊？你要听哥一句话的话，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不是怀不了孕，你做试管也是要解决怀孕的问题，你不是怀不了孕，你是带不住，为什么会带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咱们从科学上讲。第二，要孩子这事儿，这哪是科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缘分的事儿啊，你子女缘没到，他不会来的。

所以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来啊，你要不来，真的，你老公说的其实对的，你的心态已经不对劲儿了，你这心态已经不对劲儿了，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试管不也就是为了怀上吗？怀上之后能别人给你带是咋的？不能啊，还得你自己带，你的问题是带不住，不是怀不上啊，试管解决的是怀不上的事儿。

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缘分有了自然就会有，缘分没有不要去强求，强求强求强求，强到最后很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对吧？或者说呢，咱们这么讲，就说你没有指标啊，就我跟你俩说一个，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说你没有指标，你没有指标呢，但你硬要。啊，硬要你上这单位去了，就我就要这个指标，你得给我一个，不给我就不行啊！但是没你指标啊。完呢，人家领导说：“那这么的吧，就是你没有指标，但是我这头呢，给你批一个啊，给你批一个啊，批一个是批一个，但是呢，你有这个指标之后，你这个因为你没有，你得拿你原来有的东西去换去，是吧？就比方说，那我这个指标批给你了啊，比方说给你一台彩电啊。”但是呢，那以后提纸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是吧？对吧？你比方说你这个指标给你了，这是啥都给你，给完你之后完了，你想提纸，你想这个什么副处变正处，正处变副厅，你还想很顺利，或者说你还想非常健康啊，这怎么怎么地的，那可能就很难了啊，那可能就很难了，知道吧？我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要的东西啊，孩子是缘分，不是强要能要来的，一旦强要能要来的，对于能要来，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一定是背着抱着一边的一边沉的东西啊。

叫什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绝对不要想着说，那这个事儿我愿意付出我身上30斤肥肉，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平稳心态啊，平稳心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啊跟那个执念呢，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开。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恰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如果是你只认为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那你就是肯定是错了啊，肯定是错了啊。所以说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吧，小哥都这么跟你说了，该有的一定会有啊，该有的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你强要来的啊。

好的，欢迎大家来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热线啊，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打。然后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这种交流啊。另外咱们这个快手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帮着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们的直播间不打赏，所以说热度低，但是大伙儿如果是一直都在点小红心的话呢，能够让热度稍稍有所高一些，快手呢能多看咱们两眼，就这么回事啊。非常感谢啊！如果是您是经常上的话，就帮着转发一下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还有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再看看你是不是依旧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频道啊？是不是依旧关注在咱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取消关注了，自己都不知道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的言啊，看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很开心啊，这是昨天的。啊，昨天没说，他说很开心老师的解答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向您请教，有的时候想给您打电话又不敢，只好以文字的方式向您请教。您说的很对啊，连亲戚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啊，我听了您的话我心情好多了，也放下了，努力赚钱吧啊。我知道了，您是那个就是昨天问我话，就说那个自己已经37岁了一直没有对象这个事儿，完我完了说问说应该怎么做的这事啊，说你那个在钢铁厂上班，每天没有休息日，也处不了对象等等这些事儿，是吧？是的，就是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您的条件或者说您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您介绍对象。这个您想的这个我跟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说您那个知道没人给介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没有合适的了。那您现在就先赚钱啊，把钱赚的足够了，然后再说啊。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近阶段每天重复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严肃的和大家重复啊，就是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同学们啊，学生们，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啊，不抓野鱼，听话乖啊，就是雨季啊，雨季挺大的，不要上那些那个野山啊，就是大伙谁都不知道那些山，你去上去了，有的时候是山顶上，有的时候洪水一下来，你正好在山沟里头就把你冲走了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大啊，那个水就是那山上那个土啊，都被水泡的啊，都有可能产生滑坡这种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说不探野山啊，不探野山啊，你不像有一些不是野山的地方，人那都经常有人监测的，一直都有人监测的。所以说那像旅游区的一些东西，它有危险它就通知了，没有危险这个是可以的。不说不探野山，不游啊野泳啊，就是找条河就下去就游去了啊，找条河下去就游，那河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啊，这块有个大水坑子，尤其咱们东北这些沙坑子还多，那个取沙场的大沙坑子，那家老危险了。啊，再有就是那个不抓野鱼啊，有那个鱼在岸边啊，就有那个有个迷信的说法嘛，就是那个鱼是引路鱼，在岸边瞅那鱼的肚皮都翻白了，啊，肚皮都翻白了，你一瞅你好像拿手一抓就能抓上来。你结果你没有网，有的是拿那个网兜，有的是就用手去抓去了。你一抓那鱼一翻身走了，结果它下边那就是一个两房多深的大坑，你以为是河岸边呢，实际上那岸边已经崩塌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啊，这样的事情是有的。那个迷信的说法叫引路鱼，引路鱼啊，很可怕的。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考完试的，考完大学了，觉得很轻松了啊，觉得想玩了啊，玩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使劲玩啊，放叭玩，打扑棱玩，咋就行啊，但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去玩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的节目一晃18年了啊，太怀念了。真的，我们也都没想到啊，这一想到这事儿，哎呀，想笑还是有点苦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声堂堂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啥想法？包括我，包括那时候，因为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就在，还有最开始那个带那几个孩子啊，就是从海瑞开始啊。我个人和小米，我们想法是干两年就够意思了啊，就完成胜利的完成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两年就完事儿啊。然后我。

在该播新闻播新闻，我该干啥干啥啊。谁成想啊，那叫什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晚酒是路人啊。

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有些事情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打算没啥用，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啊，过哪河脱哪鞋，随遇而安，每天乐呵的比啥都强，真的。不要为未来焦虑，因为未来有可能比你焦虑的还难受。不要为未来焦虑，有可能你现在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

好，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广播和视频共同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终于和你谈话了，心情很高兴。
0: 嗯，
1: 我你这个节目18年，我一直听你18年的节目，我还看过你呢。嗯、你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看过你。
0: 好，谢谢啊，
1: 佩服你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你看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4个，
0: 嗯，
1: 大伯哥4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
0: 啊、
1: 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是、
0: 啊、
1: 我们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
1: 嗯、
0: 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嗯、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
0: 他咽气儿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
1: 哦、
0: 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哦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
1: 不
0: 好、哦、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死你，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啊、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明显出事儿，出事儿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隔着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那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呀，你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咱们这么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5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
1: 嗯、
0: 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
1: 嗯，
0: 别勒他了啊。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

0: 哎呀，真的这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儿。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咋？
1: 去我不去。
0: 你该你凭啥去？我就不去。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他我们家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本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别写我名就行，
1: 嗯，
0: 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就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被打也没闹，
0: 啊，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
1: 他
0: 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嗯，我家有点地儿，他粮库没有食，要我弟那个粮给他，给他经管，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还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
1: 家
0: 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只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告诉老家，你送花圈行，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
1: 嗯，
0: 啊。好了，
1: 行，
0: 那
1: 太好
0: 了，这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行啊。好，再见啊。
1: 哎，好
0: 嘞，好嘞，好嘞，哎哎哎哎，好。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他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好嘞，来看铁杆小米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他今天闲的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现在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呢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啊，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说明他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咱们节目了吗？是吧，没转发那你还不赶紧转一下，想啥呢？对呀，转发视频是一种问候啊，是一种问候啊。那个有人说啊，说小米说，有人出头我就躲墙角，没人扛事我才出手挽狂澜，至于狂澜是怎么来的你别管，所以别惹我狂澜啊，赶紧转。大家赶紧转啊，赶紧转啊，这是好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最近呢很多屯里办升学宴，我不打算办也不参加他们的，可以吗？可以，没啥不可以的。咱这么讲，他们办咱们去了，到时候咱们有没有都得办，把它整回来，这都是正常的，这是捏网份，到最后就是升学宴这种事儿，到最后挣钱的就是那个饭店。饭店还有那个有的是农村那个大车是吧，就是那个那大车老先进了，我看过一回。哎呀，那车里头能放20桌啊，这拉过去完了，那个前边还有灶还有啥的，我老羡慕农村那套东西了。因为那农村院大呀，宽绰啊，人能摆开那个车呀，或者说搭大棚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升学宴的钱就都让他们挣了，然后呢大家这个钱呢，就是你随我的我随你的，反正就是五马倒六羊就那么回事儿的啊。也可以考虑到说是孩子上自费了，可能分低一点，上自费钱不够，大伙随吧随吧，助学呗，就是啊。你不办你也可以不去别人的，没事啊，没事儿。

我一到那个，我特别乐意上那个农村，上人家那个支大棚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去啊！你这首先来说啥呢？这个卫生条件咱就别说了啊，他那碗刷的干不干净或者咋地，那你就别说了。但是那真香啊！我到那儿去，现在那个原来的时候得现搭那个锅灶啊，拿那个砖头搭锅灶，把大锅上上。现在都是蒸好的啊，全蒸好的，都一车拉走的那玩意儿，到那一整，就农村那几道菜，杀猪菜，那个溜肉段啊，那个青椒炒肉，那老好吃了。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那个叫那个那叫什么肚啊？溜肚片儿。红烧肚片，那农村的做的那比这个咱们饭店小炒的好吃多了啊。那个师傅那溜肉段不得颠勺那个过那油吗？颠勺，咱们都是颠大勺，人家是把那锅两个锅耳朵拔起来，那得有50硬锅吧。端起来夸夸就那么那个折起来啊，折起来完了之后那个过油啊，就是那个炒的那个往上上那个溜肉段那个外边那层叫啥，叫姜啊还是啥玩意儿，老像样了，成好吃了。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小哥的祝福啊，我考试发挥的很好啊，我明天就准备去要打暑期工了啊，希望小哥能祝我工作顺利啊。好的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啊，但是孩子你听那个大爷一句话啊，就是出去打工也好啊，玩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挣不挣着钱无所谓啊，能挣着更好，挣不着也当体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安全，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打暑期工最好是守家在地啊，就是守家在地打啊，不要是听你同学说的，哎呀，我在温州那头有一个打螺丝的活儿啊，我在云南那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儿，不要去，尽量在你家附近啊把工打了，就咱这么讲，没有必要非得这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是吧？然后孩子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记住啊，你的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不能借给别人使，也绝不允许谁扣押你身份证。如果是这样的单位不去啊，坚决宁可不挣的钱坚决不干，你的身份证的信息是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用的。然后谁要扣你手机不好使。然后呢，那个有的一些招聘的啊，有的一些招聘的说，你一旦入职到我这里啊，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这活不干啊，这活不干啊。然后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个事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你拉的人越多你挣的越多，到最后你能很容易的达到财务自由啊，能挣好几千万，这事儿不干啊。

还有一个呢，为啥手机不能给他们呢？就是容易你拿你手机去给你办贷款去。再有就是为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去了之后跟你俩说一月好几万块钱，你就觉得啊，我要能挣那钱多好了。之后呢，他说了，你现在这条件不行，你得经过培训才能挣那些钱，你得交两万块钱的培训费。你交完两万块钱培训费之后呢，然后等你入职了之后呢，我头一月工资给你扣下，这两万块钱就给你了，就完事儿了。这样的活绝对是骗子啊！他就是要推他那个什么学技术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才不再雇你的呢。贷完款之后你都找不着他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新闻，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4: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转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小到中雨。
4: 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5: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4: 第23届长春汽博会启幕；
5: 吉林车务段发布多趟普速旅客列车停运，变更始发中道动态调整；
4: 52座机场将受台风影响。
5: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

0: 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十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浓缩精华，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前明显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多了。
0: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为防范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对铁路运输安全造成影响，保障广大旅客的出行安全，7月11号至13号，国铁沈阳局吉林车务段精准启动防洪应急预案，对管内20趟普速旅客列车实行停运、变更始发、中道等动态调整措施，全面筑牢铁路汛期运输安全凭证。
0: 根据运行调整方案，7月11号，吉林至北京直118次列车变更为长春站始发，吉林至呼和浩特直4358-4355次列车临时停运。11号到12号，吉林站始发快96次、快7334次列车全线停运，吉林至上海直518-515次，吉林至青岛北快1056-1053次，吉林至启东快1986-1983次，吉林至西安快1572-1573次，吉林至武昌快4138-4135次多趟长途列车调整为长春站始发。12号到13号，舒兰站始发快7426次列车临时停运，全方位规避暴雨天气下的行车安全隐患。
1: 7月11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4为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
3: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过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2: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3: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野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4: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3: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 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4: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2: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电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七十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蝶变升级的最好见证。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继续来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原定于2026年7月11号19点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办的春时光音乐会将延期举办。为弥补远道而来热爱长春的游客，主办方已安排所有已购票乐迷可凭门票于12号、13号免费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那其实您压根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了。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公司的短视频账号绑定员工信息，员工离职后账号该归谁？短视频账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平台一般持有账号所有权，使用者只享有使用权。判断使用权的归属，不能单纯依照实名认证的人员来确定，要结合使用目的、运营投入、收益归属综合判定。

0: 员工遵照单位要求为企业经营绑定实名，账号全部用于公司业务，由公司投入人力物力运营，产生的收益也全部归企业所有，账号的实际使用权则属于公司。员工办理离职手续时，配合解绑实名、变更登记信息，属于法定的工作交接内容，应当依照诚信原则予以配合。如果无故拒绝配合，造成企业的数字资产存在权属瑕疵，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企业也可以事前签订书面约定，留存运营相关证据，防范这类纠纷。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是更好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那么巴威为何这么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中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的77年间，历年7月累计生成台风共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约为 21.3%。 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在7月生成的台风中，就有一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仅用两天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以上。从登陆省份看，1949年至2025年7月登陆广东的台风多达55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台湾40个和福建31个，海南以22个台风登陆位列第四。这一分布规律与7月大气环流和台风的常见路径密切相关。7月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多数台风受副热带高压位置等因素影响，最终抵达华南和东南沿海。而巴威的路径有所不同，它将直奔华东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成为最需要警惕的区。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呢，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一起来具体了解。

0: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当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惠和应急支援水平。
2: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呢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是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2: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我们粉丝才可以享受到，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李阿姨在小区散步时被骤然坠落的树枝砸中背部，导致胸椎、腰椎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事后李阿姨向物业公司索赔，物业公司辩称树枝脱落属于意外事件，而且其已尽到定期管理维护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物业公司能以此为由主张免责吗？
3: 物业公司不能仅以其已尽定期管护义务而要求免责。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护、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民法典第1257条，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区内公共绿地的树木由全体业主共有，通常将其委托给物业公司管理，如发生林木致害事件，物业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物业公司作为林木的管理人，应当善意履行管护职责。林木折断的事实本身已经说明林木没有得到及时和良好的维护，对此管理人是有过错的，其对

0: 林木的管理维护没有得到确保公众安全的程度，因此物业公司不能仅以其已尽定期管护义务而要求免责。
1: 马上呢就要入伏了，这个天气呢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情在厨房做饭呢？每天一到做饭的时候就犯愁，开火一身汗，做完还没有胃口，孩子呢还不爱吃，真是挺折腾人的。今天呢就给大伙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抢购一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要抓紧囤货了。
2: 为什么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是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省事儿；三个字儿是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做过金头巴脑的都知道啊，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的，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的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
1: 首先呢得选肉，然后要焯水去腥，反复的清洗去杂质和血沫，光前期的处理呢就要大半天，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了，火小了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啊，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儿的口感。大夏天的在厨房守着锅炖肉，烟熏火燎的，热气熏蒸的，简直是遭罪。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是没有必要受这个苦。
2: 而咱们这款蒙都金头巴脑呢，完全是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全都替咱们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做法简单到极致，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1: 嗯，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只需299元，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呢都是400克，重8两，到手呢是整整8斤。拆开袋子之后您看一看，实打实的全是肉，营养一点也不含糊，10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全家呢都能吃着热气腾腾的滋补硬菜。
2: 但是咱们再强调一遍哈，这个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就这么多库存，专门是为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可就真的没了，别等错过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

0: 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

0: 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 石油工业部

0: 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

0: 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9: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

0: 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

0: 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

0: 妇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树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28，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向新同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于近期开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昨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新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千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金祥新闻记者于佳琪。
5: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逛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4: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5: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野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

0: 念价值。
1: 参展观众王伟：
2: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0: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1: 参展观众李克：
3: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1: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电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七十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蝶变升级的最好见证。
4: 中国一汽博物馆是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六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的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让我们跟着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去了解一下，请听报道。
5: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6: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1: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5: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1: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6: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 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5: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七十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受九号台风八威水汽北上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省防止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7月10号22时。

0: 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止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三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长春市朝阳区城防办工作人员赵浩：
1: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0: 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智慧：
2: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十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0: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长春市城防办工作人员李勇：
3: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堤坝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0: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位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桦甸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俊：
4: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公主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一文：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的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0: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副镇长席宇航：
6: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0: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7: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早在居家不要出门，低层住户要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门、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物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杆倾斜等情况。危旧房屋、低洼住宅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入禁止乘坐电梯，要沿着疏散通道快速向高处撤离。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 75%， 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8: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9: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8: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 93%， 隧道工程完成 96%， 路基工程完成 92%。 松长高速全长 114.3 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

0: 2024年三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十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1: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0: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2: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 75%。
0: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 84%。 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3: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业创新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孵化园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4: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1: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啊，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4: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5: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6: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4: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5: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7: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4: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1: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8: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请听报道。
9: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 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七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0: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9: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0: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9: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荣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乐、地域古吹业、当代的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台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唢呐演奏者完美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登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光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7月10号 ,2026 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市启幕，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齐聚延吉，各地烧烤匠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打造了一场集厨艺比拼、美食展销、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让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本土的特色美食。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一世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请听报道。
4: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张树森：
11: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4: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庄西才：
12: 上这来学习来，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4: 仅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 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0000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再度升级，定期举办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通云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学校学生宋丁宁：
13: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4: 20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11: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了有54年的老党员了，虽然我退休了不退社。
8: 央媒听吉林，
3: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汽博会老爷车巡游即将启幕。报道，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于7月11号到22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其中老爷车巡游活动将在7月12号启幕。中国日报网视频号推出在吉林珲春口岸展销店长见识，螃蟹横行霸道，帝王蟹四轮驱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推出近海不靠海，珲春如何从集散地变身帝王蟹之都。中国记协微博推出在珲春实现帝王蟹自由，报道珲春市聚力多重优势打造了帝王蟹之都。央广网推出风雨鏖战16小时，轨道车轮守护山区铁道通途，报道中铁沈局梅集铁路通化公务段持续夯实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洪防线。中国新闻网推出台风巴威将影响吉林，国网吉林电力进入临战状态，保电网安全，报道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提前部署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度汛和电力可靠供应。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9: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即

0: 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南宁舰、衡阳舰抵港激发爱国热情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航空秀来了解资讯。
3: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3: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3: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在7月7号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盎司，约合3.15亿美元。7号，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香港交易所7月7号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前6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7月8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

0: 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营运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于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及体育效益。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港澳市民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日来，市民踊跃登舰参观，一幕幕居民鱼水情深的画面在香江之畔徐徐展开。各界人士表示，编队此次抵港不仅是一场展现国家军事现代化成就的视觉盛宴，更有力凝聚起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向的家国情怀。舰艇编队抵达当日，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两岸驻足围观，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开放日清晨，昂船洲军营码头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早早排起长队，秩序井然，热情高涨。参观过程中，现代化的舰载装备、规整的舰面布局、昂扬的官兵风貌，让在场观众连连竖起大拇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南宁舰编队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这个重要时刻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是现役主力战舰，让市民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登舰参观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围在讲解员身旁，听战舰远赴苏丹撤离同胞的故事，听得入神。在衡阳舰的展板前，不少市民驻足细看，展板上展示着这艘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等任务的珍贵照片，岸上同步举行多项文化展演与互动交流项目，民乐演奏婉转悠扬，武术表演刚劲有力，掌声此起彼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舰上精良的装备和官兵抖擞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亲眼见到这些先进装备，真切感受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大家对国家及香港的未来更有信心。军舰抵港激发的爱国热潮在香港社会引发深层共鸣。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参观照片，他表示，海军精锐编队接连来港，让市民亲眼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香港确实深蒙国家厚爱。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陈志豪表示，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让香港市民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有了更加具象的认识，大大提升了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及对国家强军建设的信心。香港裴桥中学教师穆家俊说，国家派出军舰来港，将国防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校外，学生不仅能够亲身观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的舰载装备，登舰后更有官兵现场讲解，让知识与体验深度融合，厚植年轻一代的爱国情怀。香港市民
4: 信中的冠老

0: 来到这个香港，
1: 这么先进的军舰来到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好自豪，我为国家的国力发展和军事的强大感到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祝香港明天会更好。六号上午，舰艇编队缓缓驶离维港，湘江之畔的感动仍在延续。正如李家超所言，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家呀，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它更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出门都带着底气。你对家人的方式，其实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咱们说说进家与出门的仪式感。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每天下班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儿是啥？咱们得说一声我回来啦，是吧？你看啊，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面写过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周炳坤呢，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第一句话永远是妈，我回来了。而母亲不管在忙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回来了，饭马上好。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让那个贫寒的家始终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好多人进家门开始变得悄无声息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啊，那个等你回家的人可能已经竖起耳朵听了好久你的脚步声了。一声我回来了是给家人的信号，我到家了，你们在，我很安心。而那一句回来啦，则是在告诉进门的人，我们一直在等你。就是这个一喊一应之间，就是家最原始的那个链接。所以从今天起啊，咱们不妨试一试，推开家门喊一声我回来啦，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的温度从这一刻就要开始回升了。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幺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馒头配料干净，只有面粉、水和酵母，是典型的干净碳水。经过发酵，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肠胃负担轻，对于脾胃很友好。相比市面上售卖的面包、馒头，不加糖和油，热量更低，饱腹感更强。糖尿病人可以优先选择杂粮馒头，放凉之后产生的抗性淀粉也有助于平稳血糖。
6: 蛋白质这几年被很多食品当作卖点，但普通人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一般成年人每天按照体重的每公斤摄入0.8到1克的蛋白质就足够了。一个60公斤的人大约需要50到60克，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块瘦肉就能够贡献不少。
5: VC 泡腾片是很多人夏天的补水伴侣，但它毕竟不是饮料。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的维 C， 很多泡腾片一片就含有几百毫克，已经远超于基础需求了。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呢，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腹泻，个别人还要注意节食风险。如果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够，就不需要天天喝。
6: 夏天真正的去火，往往不是说要吃得更苦，而是要少熬夜、少油炸、少辛辣，多喝水、多吃蔬菜，规律排便。我们把生活方式调顺了，比猛吃苦味更去火。
5: 蒸菜常被认为是清淡健康的代表，但关键在于做法。蒸鱼出锅后浇一大勺热油，粉蒸肉里米粉吸油吸酱，咸鱼、腊肉、蒸菜钠含量高，这些呢都可能让油盐超标。真正健康的蒸菜应该是少放酱油。

0: 蚝油，少浇热油，少用咸货，多用葱姜蒜醋香菇来提鲜。蒸的时候也要把握好，绿叶菜别蒸太久。记住，蒸菜是不是真健康，不只看蒸这个字儿，还要看整道菜怎么来调味儿。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八点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国古代文人歌曲有许多都是以古琴伴奏的，也称为弦歌。2008年，龚琳娜邀请古琴大师林友仁的女儿林晨和笛箫演奏家王华到欧洲，在德国古老的城堡里举办音乐会，并录制《弦歌清韵》专辑，人声和古琴声一起，韵味十足，余音绕梁。专辑中从现存最老的宋代琴歌《黄莺吟》到清朝的《花鼓》，穿越时代，跨越风格，龚琳娜的吟唱独一无二。

好，下面是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啊！这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啊！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啊！您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呢、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整机眼贴啊！额外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经常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雾就是挡着啊，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话呢，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倒，真心建议你用上这个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业啊，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您贴在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红包啊，发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内拨打热线，就能拿到好视力的生日大礼包。不光啊，购买多送您78元爆款整体眼贴，再送您一份这个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感觉掉的越来越多了，牙越来越不好了啊？去医院一检查呢，就说这个骨密度下降啊，需要补钙。那很多人都有疑问呢，那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啊，怎么这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咱这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这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哎，这是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呢这个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这两种营养素呢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哎，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可以吸收进来这个钙啊，直接把它送到咱们的骨骼里，哎，并且牢牢锁住。那个真正做到让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这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得200多块啊，这个几百块啊，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价只要多少钱呢？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哎，这价格你说你想都不敢想，你去任何地方我敢说你买不到啊，只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那这个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或者骨质疏松了啊，然后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啊，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这品质过硬啊，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干涩模糊啊，近视、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还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这个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忘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4: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